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啊！希望各位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也不论您各位啊这会儿正出行在了哪里，各位切记咱们今天呢，我们这个今天是周一啊，路上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尤其在一些学校的一些路段当中啊，您会发现啊车流量压力会格外的多一点点，所以说各位减速慢行，咱们就说平平安安的出门，开开心心的回家，咱出门是为了挣点米儿，没必要把自己其他的什么这个生命安全呀置于不顾，尤其是什么早上起迟了的，别着急别着急，你相信啊，你相信高敏，那叫啥来着，迟到的不止一个啊，对，我后来就是每次这个迟到的时候啊总是这么安慰自己，发现哎你别说还真挺有用的啊，明天早上咱起早点啊，那下次顶大扣点钱的事儿嘛，还是生命更重要啊。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消息，一起来跟各位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本地的一个内容啊。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征集志愿的事儿吧。各位，咱们山西2026年五年制的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公开征集志愿。咱们山西省2026年五年制教育包括这个五年一贯制，还有三二分段，五年制衔接贯通培养啊，还有中等职业学校两次录取结束之后呢，其实部分学生是因为生源不足，或者是学生啊不服从这个专业调剂退档，出现了一些缺额，所以说呢，现在也是正在进行集中的一个公布，公开志愿的一个征集志愿呢，这是目前了解到其实是最后一次征集，征集时间呢，各位切记，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18点钟，就今天这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啊！填报五年制职业教育志愿，需要达到我省划定的五年制职业教育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120分。填报中等职业学校志愿，不设最低控制分数线。考生呢，直接去登录一下咱们这个山西招生考试网，选择这个考生的一个网上报名服务啊，然后进入这个填报的一个系统当中，就可以去填报志愿了。然后如果说，您就是有一些详细的情况想要这个直接来打电话，对吧，你就多聊聊的，多了解一下的，各位来跟您说啊，这个2026年五年制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的咨询电话是0351-486-2697 486-2697，录取工作结束的时候呢会关闭，接听时间呢是工作日上午的8点半到这个12点，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咨询电话呢是仅提供招生政策的一个咨询，而录取查询的话呢，就是这个结束之后啊，明天您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络当中啊，山西招生考试网来看一下您这个查询的一个结果。也提醒啊，我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来跟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只有今天的一个机会了，这是最后一次一个录取的一个填报了，好吧？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到18点，这个时间点您再错过的话，真的，那真的，那没办，那真的是没招了啊。

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啊，是最近这个大家点播歌曲点播比较这个多的一首歌啊，所以说在今天早上这个时间呢也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周一的早上呢，我们说忙忙碌碌啊，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啊，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吧。来跟大家了解到的是关于高速通行的一个情况。各位您知道吗？太原往来吕梁临汾运城的通行时间是有变的啊，通行的方式是有变的。因为这段时间如果说您打算走高速，然后来往太原和吕梁临汾运城方向的车友们，您得提前去规划一下路线。从这个9月的10号开始，济武京昆高速的太启段是进行了一个路况提升的一个工程复施工，施工呢是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的。其中呢罗城枢纽到这个义望枢纽段主线呢将会实行的是半幅的一个封闭交通管制的一个实施啊。然后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就是第一阶段呢，它是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到9月的23日，罗城枢纽前往京昆高速方向的匝道封闭，近此姚村清徐清徐南收费站入口，驶往运城方向的匝道封闭。途经的车辆呢，可以啊，这个选择周边的高速公路来进行绕行，或者呢，是可以走这个307国道，从这个交城收费站驶入高速，继续来进行前行。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10月的9号，也就是国庆之后，一直呢到我们的这个10月的24日，封闭的是什么？是义望枢纽由南往北进入太原方向的一个主线，封闭清徐南枢纽西北二环进入京昆高速太原方向的匝道。从吕梁然后临汾运城驶往太原方向的一个车辆的话呢，是可以从交城收费站驶出，然后呢经过307国道由古城营收费站入口驶入，古交方向的车辆可以由交城收费站驶出之后呢再次驶入高速公路，经过青银高速进入西北二环高速古交方向来进行通行。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同时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路上出行的事儿啊。我们说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开得太慢，哎，同样也是属于违法行为。最近呢在这个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司机啊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热议。怎么回事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首先呢就是说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司机师傅，他呢在一条成都的主干道上在200米的距离之内先后呢被18辆车超越。你听一下你会觉得说这开的这都啥车呀，对吧？随后呢民警在这个视频回溯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该车驾驶员存在着边开车边刷手机的一个行为，然后呢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其实据了解呢，从2025年的4月开始，四川成都交警呢就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这种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并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呢就会自动锁定，而且呢会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会核查这个驾驶员是否存在这个接打电话的这种行为。开慢点儿不等于龟速行驶，各位您得知道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咱们开的慢一点那是适当的变慢，但是您要是说那种超低速，你在一个主干道上大家速度都在这个40左右，您这个时候您就以这个10迈的一个情况，20迈这个起步的一个状态慢慢的往前挪，各位这个是不 OK 的，这个是不 OK 的，好吧，这个是完全不 OK 的。龟速行驶指的是一种超低速的一个行驶，它一般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的规定啊，也就是说车辆行驶速度是低于道路或者是车道最低的一个限速的。你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咱不说这个在市区了，您在高速公路对吧，车速最低时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行驶的时候呢，是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的一个规定，这是不可以的。然后呢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车辆行驶的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车辆在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的车流当中来进行正常的一个行驶，各位这样的也是不可以的哦。所以说大家经常会觉得说哎超速了哎违法啊，对吧，那你那个慢速龟速啊，龟速其实也是不合规的啊。然后呢龟速行驶的危害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小于问题就在于影响道路通行的一个能力，对吧，你超低速的行驶，那么后面的车辆你就会挤压他们正常行驶的一个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多方车辆减速，进而影响了道路通行的一个能力，导致使车辆平均行程时间的一个增加，对吧。经过公安部道路交通研判中心的一个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的速度每降低每小时10千米，道路通行的能力就会下降约15%，而且呢还容易引发交通的一个事故啊。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减速变道，甚至是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根据统计呢，车辆这个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的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高。而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时差越提升16倍。此外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造成的这种团状的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这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啊大概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日常驾驶应当遵守限速的一个要求，摒弃掉什么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的时候拨打和查看手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优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2-5678-2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
3: 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好嘞，大家上午好，这时段欢迎锁定调频 88.9 兆赫，调频951，欢迎收听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一开始来分享一条好消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也是将会在我们即日起到2026年11月份盛大开启。具体的活动信息是纵横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历经三载的深耕打磨，赛事硕果盈之，活动足迹是遍及全市17个县市区，如今已经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今年的比赛设置了三大类别，有朗诵、声乐、舞蹈，覆盖全面，少儿组6到10周岁，少年组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可以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以在线上报名了，而线下报名是在临汾市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集体去报送都是可以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活动地址，在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咨询电话153-6467-5108 153-6467-5108。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我们来分享一条好消息，林森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盛大开启，活动地址在十月城旅国下面的位置，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报名招募阶段了，各位如果说想去报名了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 18103577233 153-6467-5108 153-6467-5108。如果最近您想去选车、看车、买车的话，可以再等一等，等到10月1号到10月3号，在现场这个车型是非常非常多，而且价格也会有一个史无前例的优惠，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你喜欢的车型。那么在路上出行，今天是周一，天气也是比较晴朗和不错，各位有一些最新的路况提示，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啦。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

0: 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

0: 全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叶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间

好，这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那么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出行安全，今天是周一啊，各位这个状态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山

最美的公路图。哎，我平时就很喜欢关注于这些最美路线啊，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在出行时其实可以感受受这些路旁的一些风景。夏天其实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但是天气热，而秋天我觉得是自驾的最好时节。山青草绿，一脚油门下去，山川湖海向你奔腾而来，那一刻你仿佛成为了最自由的飞鸟。而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就公布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的名单，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山西省有三条道路是成功入选了，恰好能够满足你对自由驰骋的所有想象，他们不只是路，更是会讲故事的风景线。第一条公路就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90公里串起千年。这条路呢是后土寺、飞云楼、李家大院等等万荣文化地标串珠成链，更是配套观景台、骑行道和驿站。春天看新绿铺展，夏天在树荫下骑行，而到了秋天就是苹果园飘香。秋天也是非常美丽的季节，冬天是黄河岸披雪，四季都是风景，缓坡和弯道衔接自然。

0: 年满16周岁，而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属于是机动车系列，需要年满18周岁考取摩托车驾照，比如说 F 证、E 证还有 D 证才能够上路驾驶。
1: 哎，还有这个电动摩托车啊，属于机动车，同样需要年满18周岁考取摩托车驾照 E 证和 D 证才能驾驶。那行驶路权也是不一样的，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路上应该车靠右侧行驶啊。
0: 对，
1: 那电动轻便摩托车是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行驶，一个是在非机动车道，一个是在机动车道，两个人在路上行驶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0: 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购置保险也是不一样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是非机动车系列，可以根据需要购买第三者责任险、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等等一些相应的保险。而电动轻便摩托车呢，我们关注到属于机动车，上路必须是购买机动车的交强险，这个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明天就15号了哈。
0: 嗯。
1: 有没有这个挂牌啊？你这个准驾车型符不符合呀？这一定要不要这个掉以轻心啊？自己的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这些规定啊，一定要是提前做好一些了解。同样也是要提示所有的一些骑行的朋友，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还有电动摩托车，这三种呢是类型不同的，车型不同的，骑行要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购车时要仔细分辨车辆，选择适合自己的车型。但是无论选择哪种车辆骑行，都要谨记遵守交通法规。
1: 哎，是的，
0: 安全出行，
1: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不要有侥幸心理，一时的侥幸换来的可能是一生的这种悔恨啊。再来关注到我们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已经是有这个堵车的情况了，孩子们陆续放学了。再来关注其他路段，鼓楼南这边是正常的，公园街这边也正常，鼓楼东大街目前是正常的。还是在这个解放路上啊，在这个解放路学校附近有一些这个情况，有这个缓行的情况，也提示各位接送孩子把您的这个驾驶的电动车也好，开的车也好，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再去接送孩子哈，不要影响到后方的正常通行。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

0: 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新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好，在节目最后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呀，也是了解到最近呢，在我们市区是有一些活动，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开始报名啦。狐狸临汾少年烛光纵横云台府活动，一共是分为三大类别，朗诵、声乐、舞蹈。培训时报名时间是9月份起到2026年11月份呢，各位可以带着孩子，各大机构学校都可以报名参与。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好，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奖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也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盛。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听来自青岛的一位音乐人王志新创作的2首体育歌曲。说到王志新啊，那可是青岛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了。他1987年入行至今，作为歌手曾多次在省市以及全国的比赛中获奖，个人著有原创歌曲近100首，参与策划导演大小综艺晚会数10场，并多次跨界策划体育赛事、网络剧以及各种时尚活动。在多年前，他爱上了一项体育运动，那就是飞镖啊！他不光是喜欢，而且一路呢，在多个比赛中还取得了多项优异的成绩，因此多年来在国内镖圈也是声名远播，路人皆知。作为飞镖圈的老大哥，他多年以来呢一直致力于飞镖运动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从赛事的组织、裁判、参赛到飞镖俱乐部的创办、飞镖选手的培养， 可以说在飞镖领域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所以有句话呢放到他身上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就是不会扔飞镖的音乐人不是好导演，是吧？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由他创作宋英志所演唱的一首《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在刚刚结束的动感青岛体育原创歌曲评选中拿到了冠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原创体育歌曲《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是以一个运动员自我的这个视角啊，描述了他坚持不懈刻苦训练，经历无数坎坷挫折仍坚持不懈追逐内心梦想，渴望五星红旗升起在赛场那一刻的心路历程。那这首歌呢是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由我们青岛优秀的青年歌手宋

0: 期待那一刻。接下来呢是王志新创作的另外的一首歌啊，这是献给青岛马拉松五周年的歌曲，叫运动青岛。歌曲依旧是由青岛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宋英志演唱，这首歌呢是热情洋溢，健康奋进，澎湃的旋律中流淌着青岛市民对马拉松运动的热爱，画面则展现了赛场内外团结友好坚持向上的正能量，反映了梦想与激情的马拉松精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的原创歌曲《运动青岛》。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青岛市前体育局局长车景华先生也是晨跑的时候啊，经过我们海边许多的美景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触啊，觉得特别想要歌唱家乡的美好，也歌唱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美好，所以说就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车景华局长作词，由我来作曲，由我们著名的青年歌手宋轶。

0: 上歌曲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
1: 原唱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2020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G7京新高速全线贯通。作为G7进入新疆的门户，义乌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这里有无数天造地设的人间美景，也有数不尽的传说和故事，还有可以沁人心扉动听的音乐。2020年，义乌县诚邀国内知名音乐创作人老兵阿格以及中国好声音歌手塔斯肯、土洪江、陈直、杨山、张想想倾力打造西达义乌全新旅游音乐专辑。西达义乌、乃楞格尔的夜、蝴蝶新娘等十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十处美丽的风景，陪伴你畅游义乌在路上。接下来就一起来听由海滨作词、老兵阿格作曲、土洪江所演唱的《蝴蝶新娘》。

这首歌的头像是由海滨作词，老兵阿格作曲，由杨山所演唱，叫《一无胡杨》。蝴蝶新娘和《一无胡杨》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

0: 的，听过了大美新疆，最后再来听一首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陈岩的原创音乐作品。这是一组组曲，集合了他十年间的音乐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陈岩，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原创歌曲《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

一张挂满霜花的脸。从接触流行音乐到成为原创歌手，对音乐的热爱是我的动力。十年间遇到过许多阻力和压力，我还依然奔跑在音乐这条赛道上。

念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既是对十年原创音乐之路的小小总结，也是对开启下一个十年的美好期许。也许这首歌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对

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是一首时长7分48秒的组歌，分为两个篇章。第一篇叫做《雁过留声时空纪念册》，是由6首本人原创歌曲组成的串烧歌，其中包含充满现实矛盾的广东歌《献》，包含埋葬一段情感的绝情的邂逅，包含随队走访孤儿院以后写给孤独儿童的冰百合，包含写给自己妈妈的歌《雁过留声》，包含不知如何抉择的舍得。通过歌曲的转换，宛如打开一本时空纪念册，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心态和生活。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二。

0: 201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4: 他
3: 无处不在，
4: 无处不在，
3: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4: 不同的体验，
3: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自动挡汽车来说，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以下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油的粘度会变稀，就导致润滑性能下降，那密封性能下降，阻力升高，磨损增加，造成压力不稳定，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精度，变速箱的控制精度下降，换挡精度降低，平顺性还有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在频繁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油泥，会导致变速箱阀体以及油路的流动不畅，影响动力传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车辆换挡较慢，变速箱抖动，甚至有冲挡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油变脏之后呢，还会导致变速箱冷却性能还有这个防氧化的性能下降，会出现升降档困难，频繁跳档，并且有明显的入档冲击等等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摩擦片打滑、失速等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如果再不及时更换，注意变速箱油，变速箱就有可能会报废。

为什么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对变速箱油的更换有较大差别呢？这是因为啊，手动变速箱油只是起到简单的润滑作用，因为齿轮的精密度不高，脏一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只要不缺少那就可以了。要求呢10万公里以上换一次，有的车甚至终身都不需要更换。但是自动变速器的负荷大，而且油温高，所以齿轮油比较容易老化变质，一般要求3年或者6万公里要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有关变速箱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

0: 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动挡车啊，到了3年或者6万公里就需要更换变速箱油，更换时呢尽量选择与原车相同型号的，换错了呢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对换挡和动力传输也有较大影响。在购买变速箱油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或者选择去 4S 店以及有信誉的正规维修店，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在换油时需要拆掉油底壳的都是有滤芯的，那在更换变速箱油时别忘记了一起更换滤芯，有单独的放油孔的是免维护的，不需要

当变速箱油在缺少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呢，汽车呢就会出现以下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起步的时候费力，在低档位时冲击感非常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变弱，即便是很小的一个坡道都会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那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的温度会变高，摸起来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烫手的感觉。第四啊就是发动机在启动之后变速箱里面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异响。第五呢离合器和刹车很容易打滑，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那么怎么检查变速箱油是否缺少呢？手动的这个变速箱油是自己无法进行检查的，因为它是需要把车辆举升起来再检查。自动变速

箱呢，如果有这个液位标尺的，那是要启动发动机，等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然后再通过标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是没有标尺的，就要找专业维修人员帮助检查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介绍怎么给变速箱换油。目前市面上更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 50% 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动变速箱相对于发动机来说要脆弱的多，特别是挑食。手动挡 AT 还有 CVT 还有双离合变速箱使用的油液也都不一样，即使是双离合不同的型号的变速箱，那技术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换变速箱油最好根据变速箱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保障用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酒厅九曲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

0: 贵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7: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10: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7: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第3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9: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11: 我就一枪打死他。
9: 如果你刚好没带枪嘞？
11: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10: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11: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9: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7: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
11: 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
9: 最近大头重温武侠剧，就连做梦做到了自己都是盖世神功加持的大侠。
7: 周末他去爬山，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坡，头被撞了一下，浑浑噩噩不知道多久才醒过来。恍惚当中，大头发现身边不远处的杂草丛里边躺着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借助着昏暗的月光，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九阳两个字。
9: 大头顿时心中一喜，脑海里立刻浮现了张无忌，于是他拖着沉重的身体一瘸一拐地挪了过去，
7: 费了9牛2虎之力啊，终于拿到了秘籍。凑近一看，原来是九阳豆浆机的使用说明书。
9: 语文老师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理想，同学们有的说想当科学家，还有的说要当医生。
7: 好，大家的理想都不错啊。那小王同学你呢？你长大想干什么呀？
12: 我想去重点学校当体育老师。
7: 啊，为什么呢？
12: 不用上课，工资照拿，有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每天泡杯茶，等其他老师过来找我换课，全校老师都欠我人情，嘿嘿，想想都觉得特别美。
9: 大头去姐姐家玩，放暑假的小外甥正在看西游记，他问大头，
11: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10: 那当然了，舅舅看西游记长大的，10几遍、几十遍倒背如流，每年寒暑假都放。
7: 说到这儿，小外甥一脸兴奋地说，啊，真的吗？那你赶紧把唐僧那个紧箍咒背给我听听吧。
9: 当年老王媳妇儿刚生下小王的时候，孩子爷爷非要进产房看孙子，护士劝阻说，
7: 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您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
13: 您正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3: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2: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3: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在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门口，大头碰到了两个刚拿完证的小青年，男的很浪漫地对女的说，
4: 老婆，结婚仪式那天我们就烧掉我们的结婚证，因为离婚才需要它，咱一辈子不离婚。
3: 女生一脸的甜蜜，啊，老公我爱你。
2: 看到这幸福的一幕，大头也在后面默默地祝福他们，
3: 哼，任性吧，啊，以后看你家孩子怎么落户口。
2: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头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因为这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大头就去问食堂工作的大妈还有没有其他菜呢。
3: 这个时候大妈看了看大头说道，有绝代双骄要不要啊？
4: 好，这名字霸气，就这个了。
3: 结果菜端上来，大头才发现原来是两条去了籽儿的辣椒。
2: 老王公司有一哥们儿结婚半年，财政大权早已上交。
3: 昨天老王到公司以后，看他又在写结婚请帖，于是就问他，
4: 哎，我说哥们儿，你不才结婚吗？怎么又写请柬呢？
3: 啊，没有没有，帮同事写的。
2: 老王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哎呦，看来又要遭遇红色炸弹了，这谁又结婚呢？
3: 一边说着，老王一边拿过请帖看了看，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很陌生，于是好奇地问，哎，这谁啊？公司没有这俩人啊。
2: 同事看了老王一眼，神秘地笑了笑说，
4: 嘿嘿，最近没钱了，找老婆要点零花钱用。
3: 老王当时就被惊呆了，他愣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拿了一张空白的请帖，以备不时之需。今天早上大头还没起床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2: 喂，儿子，我们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3: 听到这儿，大头特别的感动，心想还是爸妈关心自己，于是急忙地打断了老爸的话。
4: 爸，你们俩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
5: 爸，儿子，你想多了，你妈让我打电话告诉你，下次处对象如果还没把握就别往家里带，你妈说上次的红包又白瞎了。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

0: 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由刘镇伟执导，周星驰等人主演的经典影片《月光宝盒》大胜娶亲，同样拍摄于1994年。这两部是让人印象深刻、百看不厌的影片，包袱、喜剧看点可以说是满满当当。刘镇伟呢，也将他独特的喜剧表现手法和电影巧妙融合，把跳跃的思维隐匿于幽默的调侃之中，让人笑过之后呢，念念不忘。如果说《月光宝盒》将刘镇伟周星驰式的喜剧风格表现到了极致，那么《大圣娶亲》笑中带泪的悲壮爱情则让他们摆脱了周星驰只能演喜剧的说法。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重温《大话西游》第二部《大圣娶亲》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创意呢，最先来自于导演兼编剧刘镇伟，他从小就很喜欢看《西游记》，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之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给了他无穷的灵感。年幼的刘镇伟觉得孙悟空真的挺可怜的，尽管一直都不愿意去西天取经，但却被骗戴上了紧箍咒，无可奈何之下答应保唐僧远赴西天取经。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儿时的情节，他才创造了《大话西游》，让孙悟空在里面造反，让他成为一个至情至圣的至尊宝，一个拥有爱情但是又得不到爱情的悲剧人物。萌生创作想法的刘镇伟呢，就很兴奋地把这个故事讲给周星驰，并且呢也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刘镇伟离奇荒诞的创意让周星驰觉得非常意外，他足足对着刘镇伟看了3分钟，感觉像在看一个外星人。刘镇伟呢，面对周星驰很疑惑的表情就说，如果你老是拍一些没有深度的喜剧，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如果你可以感动得了观众，那就不一样了。与其说周星驰是被这样一番话打动，不如说是被悲剧式的至尊宝打动。那么一开始呢，周星驰就把这部影片的定位是爱情故事，他希望能以自己的风格来演绎一个爱情悲剧。于是呢，史无前例的孙悟空就诞生了，也成就了周星驰的转折点。这么一出感人的悲剧被他用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说也成为了一大经典。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的结尾，至尊宝用月光宝盒回到了500年前，遇到了紫霞，而紫霞也并非凡人，他本是如来佛祖前日月神灯的灯芯，厌倦了仙界生活的他扬言，只要谁能拔出他手中的紫青宝剑，就是他的意中人。此举被看成是仙界的耻辱而遭到追杀。
3: 各位客官啊，耽搁大家一会儿，很快就点着了。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4: 老伯啊，你这样点的是点不着的，你只有油没有灯芯。
3: 我知道，可是灯芯不见了有什么办法呢？
4: 买一个呢？
3: 有道理。姑娘，请问你，如果如来佛祖那盏神灯的灯芯不见了，上哪去买？
4: 早知道你有问题，现身吧。哈，原来是二郎神和南天门的四大天王。
5: 紫霞，你跟你姐姐青霞仙子原来是佛祖日月明灯里面缠在一起的灯芯，你竟然擅自离开天庭，还到处跟人说谁能拔出你手中的紫青宝剑就是你的如意郎君。
6: 你是神仙怎么能动凡心？假如邪魔外道把你的宝剑拔出来，我们仙界岂不是成为笑柄？
4: 神仙也好，妖怪也好， 坚决我跟我的意中人能拔得出。就算他是妖怪，我也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他。如果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就算让我做玉皇大帝，我也不会开心啊。
5: 一派胡言！既然你执迷不悟，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要你在人间仙界消失。
4: 只羡鸳鸯不羡仙，消失就消失。
5: 上司。
0: 紫霞打败了二郎神和南天门四大神将之后，偶遇至尊宝。紫霞宣布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归她所有，包括至尊宝和月光宝盒，并给至尊宝盖上记号三颗痣。至尊宝发觉自己原来真的是孙悟空转世，为了拿到月光宝盒回到500年后，至尊宝不得不跟着紫霞。
4: 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不怕被七小姐追杀了。出来啊，鬼鬼祟祟害羞啊你。
7: 嗨，这个月光宝盒呢？
4: 我的
7: 啊，
4: 我说过的，这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你想干嘛？
7: 没，我听说你要走，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啊？
4: 你也被人追杀？
7: 我赶着去救人呢。
4: 救谁啊？
7: 救我娘子啊，就是白晶晶啊。你认识他的？
4: 不认识。
7: 我知道，不过你很快就会认识他了，因为他将会做你的徒弟，还有这个宝盒。
4: 我的。
7: 我知道，不过其实呢，是我给你，然后你再在那个时候交给我，那么才会由我回到这里来，然后又交还给你，你明白吗？
4: 我明白了。你神经病。
7: 对了，反正你一定要带我走就对了。
4: 我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好？
7: 因为你是我的主人呢，你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
4: 真的吗？坐，陛下，手，乖啊，待会儿呢，给你买件新衣服，回去见你娘子。叫啊，
8: 喵，
4: 用心点，
8: 喵，
0: 为了逃避姐姐青霞，紫霞将紫青宝剑给至尊宝，让他骗说自己已经被杀死。孰料至尊宝将剑拔出。紫霞发现至尊宝是自己的意中人。二人上街市散步时，紫霞向至尊宝表白了心意。
7: 干什么？
4: 我的意中人在附近。
7: 啊，你看到他了？
4: 没有，因为我的紫青宝剑发出嘟嘟的讯号。
7: 哪来的嘟嘟声啊？
4: 嘟嘟嘟，对不对？
7: 你嘟的，宝剑没嘟啊。
4: 哎呀，我知道你听不见，我才嘟给你听的嘛。完了，我好害怕。我不骗你，我真的好害怕。
7: 你怕什么？
4: 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你说我怕不怕？
7: 又来了。
4: 是啊，我的心在跳，我的宝剑在嘟，怎么办？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说？
7: 那你就告诉他，这是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
4: 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他有老婆怎么办？
7: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4: 真的？
7: 上天安排的还不够你臭屁的啊？
4: 对，对对对对，他来了。
7: 不会是我吧？
4: 哎呀，就是你啊！你怎么知道？就是你！你知不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你真聪明。
7: 可是我有老婆了。
4: 我知道，可是我也没办法。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最大嘛？哎，你现在呢，只有甩掉那个老婆。然后跟我一起走
7: 也好啊。
4: 好啊，
7: 是很好啊。
4: 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
7: 好，就立刻开始。
4: 那先亲我一下。
7: 哟呵，自动送上门来。
4: 哎，来，
7: 把宝盒给我吧。
4: 你骗我，你根本不想亲我，你刚刚说的话全都是骗我的。
7: 我是认真的，你先把宝盒拿出来。要不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呢？
4: 不用，我自己来。
0: 至尊宝自觉挂念白晶晶，拒绝了紫霞，紫霞样样离去。至尊宝在一野店投宿，巧遇唐三藏、猪八戒和沙僧。牛魔王在这个时候出现，认为至尊宝是将唐僧作为迎娶自己妹妹的聘礼，将四人带回妖窟。牛魔王宣布妹妹和至尊宝的婚事，同时宣布自己亦将纳妾。新娘是他从沙漠中救回的紫霞，聘礼是从唐僧手中得到的月光宝盒。为了得到月光宝盒，至尊宝对紫霞说了谎。
7: 哎呀， 你怎么躲在这里啊？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4: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8: 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万年。

0: 那么 你怎么向你娘子交代？
1: 一定要交代，所以我一定要拿回那个月光宝盒，带你一起回去跟他们说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也不怕后世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对我唾骂，我一个人承担下来。
0: 你不会骗我吧？
1: 但是我痛恨我自己没有本事拿回那个月光宝盒。我
0: 帮你。
1: 不要，太危险了。
0: 你不想？
1: 想。
2: 晚上，至尊宝伙同两个师弟救出师父，撞见牛魔王和铁扇公主互相打斗。至尊宝为了逃避铁扇公主，假装跳悬崖，不料真的跳了下去，却救了三个被抓的小偷。至尊宝在昏迷之中将三个人带到盘丝洞，这时白晶晶慕盘丝大仙之名前来拜师。
3: 晶晶，再看到你太好了。
4: 什么？
3: 你瘦了
4: 啊？
3: 我不是孙悟空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不会相信我。
4: 我相信
3: 啊，
4: 因为那个臭猴子不会对我这么温柔。你到底是谁？
3: 我就是你五百年后的老公。五百年后你因为我而放弃现在这段感情，我千辛万苦回到这里来跟做所有的事情，完全都是为了你。晶晶，我想念你，我真的想念你，我太想念你了。你相不相信？
4: 不相信。
3: 啊，这也不能怪你啊，我看看怎么。
4: 我觉得我认识你。
3: 绝对认识。
4: 而且很熟。
3: 非常的熟。
4: 五百年之后。
3: 嗯。
4: 我们怎么认识的？
3: 在一个月黑风高阴森恐怖的晚上，我是至尊宝，你是白晶晶，奇妙的爱情就从桥头上这一点火开始的。我才一转身，你就突如其来向我一指，我整只手就着火了。你还要冲过来向我打，拼命的打，拼命的打，拼命打。不是不是不是这样打，是这样。对了，就是这样打的，你看到了吧？以后的发展，我可以用一句峰回路转来形容。你突然之间杀出了个牛魔王，当时你手拿一条龙骨，大战牛魔王之后，还把我抓回来盘丝洞里去。所谓光阴似箭，真的一点也不错，因为才一转眼就说到重点了。在断崖顶上，就是感情爆发的时候，当时我不顾一切的摸你，你也不顾一切的摸我，还立下了永不分离的誓言。可惜快乐永远是短暂的，换来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痛苦跟长叹。为什么你会死呢？我当时只有利用月光宝盒使时光倒流查出真相，终于被我发现，原来你是自杀的。最后关头，我终于能够把你救活。你送我一次时光倒流月光宝盒发生故障，我咻的一声就回到五百年前。
5: 大哥，
3: 就这样。
4: 你现在想怎么样？
3: 看到你，我不用再回去了，我们成亲。
4: 我刚刚睡醒，经过外面无所事事，我就顺便进来拜师学艺的。你突然跟我提到成亲这件事，我牙齿还没刷呢。
3: 我知道你心里面一定有怀疑，如果我可以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你就会知道我根本没有骗你。
4: 很简单。
2: 与此同时，牛魔王逼迫紫霞结婚，紫霞幻想自己的意中人会踏着五彩祥云来救自己。
6: 你真的决

0: 你嫁给他了？
1: 我骗他的，我在等我的男人回来接我。
0: 你居然会相信那个小滑头会回来接你？要是真的话，我可得恭喜你了。不过就算他回来，他有什么本事把你从牛魔王手上抢回去？
1: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的。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
0: 哼，还说不是神经病。
1: 这不是神经病，是理想。
2: 很快就到了至尊宝与白晶晶成亲的日子，谁知道白晶晶只留下了一封信就不辞而别。
3: 信？
1: 你的良心告诉我，你最爱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女人。当我见到她在你良心里面留下的东西之后，我觉得你经过这500年回来要找的不是我，而是她。你我都要相信这是天意，也是传说中的缘分。
2: 至尊宝心烦意乱之时，春三师娘来到，将至尊宝和其他三人杀死。此前至尊宝看到了紫霞在自己心里流的一滴眼泪，发现原来自己真正爱着的是紫霞。死后的至尊宝回到水帘洞，他决定戴上金箍圈，一心一意保护唐僧西天取经。
4: 观音大师，我开始明白你说的话。以前我看事物是用肉眼去看，但是在我死去的那一刹那，我开始用心眼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真的可以看得前所未有的那么清楚。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一滴眼泪，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她当时是多么的伤心。
5: 尘世间的事你不再留恋了吗？
4: 没关系啦，生亦何哀，死亦何苦。
6: 说得好，说得好。
7: 哎，恭喜恭喜。
4: 怎么样，老兄，来坐坐坐。
7: 你坐。哎，你请。
4: 最倒霉的是连累我的三位新朋友，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吧。
7: 哎，算了，
8: 别提了，别提了。
4: 不过我真的不明白，恨一个人可以10年50年甚至500年这样恨下去，为什么仇恨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
5: 所以唐三藏去取西经，他就是想指望这本经书去化解人世间的仇恨。
4: 明白，我要留下来，因为还有事情等着我去做。你们自己跑快点去投胎吧。
7: 好，
4: 哎，这辈子我害你们被人砍了一刀，希望下辈子有机会可以还。
6: 要还就还三刀，
4: 怎么说都行，亲爱的菩萨。
6: 好，我们走了，再见，
4: 再见，不送了，
7: 再见，再见。
5: 我要再提醒你一次。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个凡人，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如果动心，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苦不堪言。
4: 听到。
5: 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4: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
2: 孙悟空踏着祥云来救唐三藏，牛魔王打不过悟空，恼羞成怒，取出铁扇将整座城扇向太阳。孙悟空挽救城市之时，牛魔王暗中偷袭，紫霞拼命地为悟空挡了一叉，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孙悟空也从此心无挂念地踏上西天取经的孤独征程。1994年的上半年，香港制片人陈佩华开始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系拍片事宜。在最初看到剧本提纲时，《大话西游》并未引起西影厂更多的兴趣，但是考虑到周星驰的市场号召力和港片的商业利益，要知道当年周星驰主演的《赌圣》《唐伯虎点秋香》票房都高达4000万以上，所以西影厂同意合作，并且选择了曾经拍摄过《红高粱》等片的宁夏镇北堡影视城为影片的外景拍摄基地。1994年的7-8月间，《大话西游》正式开拍，在100多天的时间内完成上下两集电影的拍摄。拍摄工作分3组进行，A 组由刘镇伟挂帅拍文戏， B 组由程晓东负责武打场面， B C 组在结束外景拍摄，回到西安拍。

内情戏事组成。演员和工作人员赶场拍摄，时间紧张，辛苦异常。香港和西安的剧组人员也有琐碎的摩擦产生，但是由于香港演员的敬业精神，西影厂的工作人员表示佩服。在整个影片完成拍摄之后，西影对完成片存有异议。当时的电影厂个别领导认为影片不能代表西影厂的艺术追求，甚至只能算是文化垃圾。那最终的结果，时间也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莫文蔚为《大话西游》演唱的插曲《未了情》。正是因为这首歌，周星驰感觉非常好，就鼓励莫文蔚走唱歌的这条路，说一定会有不错的成绩。没想到，周星驰的话果然应验。那么如今莫文蔚在歌坛取得的成绩远远超出在影坛的成绩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2: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这里是正在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锁定调频 FM88.9 FM94.6 啊。那么全新的一周开启了，全新的午后光阴也从此时此刻开启了。今天呢，也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和旋律，在出行的路上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听见灵魂的公众号当中呢，来跟我们去留言，我们跟大家呢实时分享。
0: 对，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上抓紧时间赶时间，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投入到全新下午的工作当中了。那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能给各位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啊。
1: 嗯，那么这两天呢，大家也会发现，从今天昨天开始，这个气温呢也在慢慢的上升啊。
0: 嗯，
1: 尤其是中午时分，大家如果想穿这个短袖的话呢，还是能够去感受到的。那有朋友就说了，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要步入到秋天了？这短袖能不能够收起来了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午后呢，我们关注到天空呢是逐渐的慢慢晴朗，气温呢是有所升高的。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一个影响，近期呢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可能在明后天当中呢，会有局部地区的阵雨。下周的后期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会有两次的一个降水过程，也就是16到17号可能会有一次弱降水，19到21号的时候呢，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近期的早晚的气温呢，还真的是比较低。虽然午后时分此时此刻是比较温暖的，但是大家呢，在早晚还是要加一件外套的。
0: 嗯，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5到30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小雨，有东北风2到3级，那么市区温度是16到27摄氏度。那可以看得出来，最近这几天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比较凉飕飕啊。那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一些朋友们，还是在早晚的时候呢多备一件衣服，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1: 嗯，那么在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出行的路上将耳朵将心灵都交给我们，一起去分享生活，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给我们一起充充电，开启全新的一周了。
0: 是，那今天的话题呢也非常的简单呀，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能给你充电的那些歌，就是一首给我充电的歌。不问是哪一首歌是最火了，也不问哪一首歌是你最喜欢的，而是问哪一首歌能在你电量告急的时候能让你充上电。它不一定是热血的，也不一定是高亢的，但是只要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还能够再走一段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歌名，还有你所推荐的理由，也可以先给自己打个分嘛。比如说今天的你，大家从早上开会到现在接受一周的这个任务，你的电量还剩多少呢？是1%、20%、50%，还是会觉得全新的一周元气满满，想给别人充点电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起分享。
0: 是，在你的歌单当中，可能大家收藏了有众多的一些歌曲，那哪一首歌就是给你充电的这种感觉？就当你迷茫的时候，或者说有点低落、心情不太好的情况之下，那么这首歌呢，总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呢？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房东的猫带来的这首 New Boy， 欢快的节奏送给各位。

0: 不管是不是此刻的你正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听到 New Boy 这首歌曲的话，是不是瞬间让你觉得一下子就轻松很多，青春洋溢的一种感觉一下子就油然而生了呢？
1: 是的，就那一句明天一早我猜阳光很好。

0: 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坐在办公室或者家中的阳台，你望向窗外，不用等明天一早，今天就是晴空万里的感觉。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和阳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已经是爆满的，就是立马充电满格的那种感觉了。
1: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只要你愿意从家里边走出来，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自我治愈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你看看户外的这个蓝天，看看我们周边那些美景，可能你所有的不开心一下子就被这些美景给治愈了啊。
0: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到底哪一首歌曲比较好听，它可以是没有任何主题和分类的，就是那种歌曲的旋律一响，你就能发现，哎，你这个 此时此刻比较丧的这个心情能够完全被治愈，那么就可以推荐给我们，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听歌的感受和理由，让我们一起共同聆听啊。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充电不是说它立刻满格，其实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你说充电了，它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长才能把自己的电池给充满嘛。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充电呢，不是立即满格，而是愿意再等一等，然后再走一走，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啊。
0: 是的，只要插上那个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它总会再满，然后它正在不断的去充电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分享分享那些能够让你松一口气儿，能够让你继续撑下去的那首旋律了。
1: 是，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小北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每次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呢就听倔强这首歌，他说我和我最后的倔强，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能够撑一下，自己还能够有勇气往前走一步啊。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去分享。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朋友橘子汽水，他说充电歌曲就是那种稻香，觉得回家回到最初的美好。其实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听到这首稻香的时候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就像是回到了童年。可能对于很多70、80后的朋友们来说，喜欢听罗大佑的童年，那慢慢的到了90、00后时候说，哎，周杰伦的这一首稻香好像也记录着我们的童年。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如果说还没有收藏在自己歌单那些朋友们，可以来收藏一下，在你觉得难过或者说是有点沮丧的情况之下，这首歌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这里是 FM88.9 和 FM94.6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

0: 杨蓉，
1: 我是昭旭，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就是为我们周一新的一周开启呢，去充充电，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加加油，鼓鼓力。说到九月呢，真的是一个非常能够感受到秋高气爽又是收获的一个季节嘛。但是总会有一些朋友在这个阶段当中呢，还会有一些迷茫，还会有一些困惑。没有关系，将你的那些迷茫和困惑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再听听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也给你们一些前行的动力啊。
0: 对，我觉得经过昨天还有前天两天的这个休息日的调整，是不是很多人这会是活力满满的？当然有些朋友说他的这个活力一方面是来自于周末休息，一方面是来自于自身的一种动力，还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音乐给他带来的一种力量啊。那么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收藏着那些给你能够去充电的，给你带来一些向前方向走的一些动力的一些歌曲呢？那么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觉得哪首歌你一听完之后就是信心满满，或者说前边的路不管是怎样的，我都能够去战胜它啊。
1: 是的，这两天呢也看到了非常好的一段文字，说最好的治愈呢就是跟你的亲人或者是最治愈你的那个朋友好好的共处，单独处一晚上。这一晚上你们可能会畅聊很多，也熬了一个很久没有熬过的夜，但是这一晚上就足以支撑你走下去的那段时光。我相信除了朋友之外，生活当中还会有很多的音乐，还会有很多的故事，还会有很多那些瞬间也能够去治愈我们。所以今天呢，大家就可以共同的去聊一聊了。
0: 对啊，其实说到治愈我们，刚才昭旭也是说到了跟自己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好朋友一定是那种正能量的一些好朋友。
1: 是的，
0: 他每每在你有一些这个困惑的过程当中呢，给你一些力量，给你一些鼓励。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能量很满的朋友，你再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呢，久而久之就会被他去影响。所以我们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
1: 是的，我们都说一定要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呢，他会把你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帮你排解，帮你去消化。但是反而有的时候后两个伤心的人碰到一起，真的是只能抱头痛哭了。
0: 对，那就是伤心加伤心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满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充电的歌呢，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每一次迷路的时候呢，就听这首歌曲啊。他说每个人的充电区是不一样的，有人靠回忆，有人靠倔强，有人靠希望，还有人呢就是靠回家吧，就是家人的一种安慰啊。
1: 是的，其实说到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是很多人在毕业季和高考季的时候最能够治愈的一首歌曲。它好像指引着我们前进的一些方向，让我们无数的高三学子都是伴随着这首歌，在一次又一次的晚自习学习结束之后安然入睡的。所以那些年在你最苦最难的那个时光当中，是不是也听过几遍夜空中最亮的星呢？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有时候唱的是迷路，但也是一种寻找吧。我们不一定会马上找到答案，但可以先找到一点点光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很有正能量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太空人十一号，你的飞行计划是去哪里哦？
1: 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每每在听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浑身都充满了一种力量呢？不过今天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好日子啊！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呢，会在今天的时候呢，靠近峨眉月，会上演金星半月的一种天象。这也是在今年可以说是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了。金星的运行轨迹呢，将在十月之后呢发生一些变化，逐渐由昏星变为晨星啊。
2: 是的，说到金星半月，也是夜空中极具观赏性的经典天象了。就在夜空中的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下呢，月球稳居首位，金星位列第二。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相伴的时候，星月同化呢就会上演。也作为一颗内地行星，从地球上观测，金星始终会伴随着太阳左右，仅能够在黎明或者是黄昏的时段的时候呢去观测到。黎明时分，金星呢就会现身东方天际，被称为启明。而黄昏时分的时候呢，金星悬于西方天幕，被叫做长庚啊。
1: 对，而恰好呢，就是月初的峨眉月和月末的残月，在黄昏和黎明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地平线附近的，能和金星形成一种相伴。弯弯的月牙搭配明亮的金星，非常适合目视观察或者说星空摄影。所以对于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们，或者说喜欢天文爱好者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错过啊。
2: 是的，那么今天晴空万里就可以拍到最美的天空中那颗最亮的星了。
1: 是，说到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是一首老歌，也可以说是一首新歌啊。就每每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不管说是80后90后包括这个00后，每每在聆听过程的时候呢，总是给我们心中带来一些力量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歌的一种习惯吧。大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啊，包括自己的心理状态呀，会选择不同类型的一些歌曲。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能给你充电的那些歌。你看今天恰好又是新一周的开始嘛，希望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在每一天当中都是活力满满啊。
2: 是的，那么给我们的初心去充充电，有的时候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提醒我们曾经出发的一个方向，那么只要方向没有错，我们继续努力就能够到达终点啊。
1: 是，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忙些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说一到下午的时间段就有点犯困了，事儿呢有点多，但是风还在，路还在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呢，都会通过喝咖啡呀，或者说听歌这种方式，还有喝茶的这种方式呢，来给自己提提神呢。如果说你经常会选用听歌的方式来给自己提神的话，那今天也不妨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你最常听的是哪一首歌啊。
2: 是的，来看一下老周，他跟我们说他自己的充电歌曲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年轻的时候听，现在还在听啊，从小周听到了老周，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1: 对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是主播，我妈那个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听《阳光总在风雨后》，她现在的我呢也依然非常喜欢听这首歌，而且妈妈呢总会教育我，如果说你想看到阳光的话，一定要经历一些风雨，没有风雨怎么能够见到彩虹呢？她说每每我在有一些这个困惑的情况之下，就是通过这首歌来治愈我自己的啊。
2: 每个人喜欢的歌曲的风格和类型呢也不同，但是我觉得大家推荐的这个歌曲呢，很多都是偏励志方向的，就是给我们听完之后有很多能够加油鼓励的一些瞬间。我们的未来不是梦，还有包括阳光总在风雨后，当我们迷茫或者是碰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就能够再支撑我们往前走一走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0。

0: 9:0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想互动的话，别忘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粉直接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两套频率 FM88.9 FM94.6 让我们共同的在电波当中留下声音，留下记忆，也留下好听的歌曲。
0: 对，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啊，就分享一首给我们充电的一些歌。在你的歌单当中哪些歌能够给你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呢？或者说你在迷茫或者说低谷的这个时间段，在听到哪首歌的时候给你带来了满满的一种力量，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已经工作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也可以适当的去轻松或者是放松一下，那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在听歌过程当中的这些故事还有推荐理由。你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首歌曲给了你前行和充电的动力呢？
0: 对啊，我们看到知识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小跑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每次在跑步最累的时候呢都喜欢听奔跑这首歌啊，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脚步就会自己呢往前走。哎，这首歌可能就是节奏感非常的强，有很多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不管说是去健身房还是自己呢在外去跑步，可能很多快节奏的一些歌就是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感觉，你会跟着这个旋律呢舞动起来啊。
1: 是的，每每听到奔跑这首歌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想起那些年在操场上开运动会，那些运动员身边的同学们肆意奔跑的样子，也会带给我们一种青春和无限的活力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 Beyond 乐队带来的海阔天空，说海阔天空里有一种很远的自由，不是逃避，而是即使跌倒了也还想往前走。他说我把这首歌也推荐给各位，在大家迷茫的时候呢可以多听听这类型的一些歌曲啊。
1: 说到海阔天空，这可能也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励志的一首粤语歌曲了。每每想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想到 Beyond 带给我们的那些岁月。那么大家很多的80后和70后、90后听这首歌听的都是一种情怀了。
0: 是，林同学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他的充电歌曲呢就是起风了，尤其是一个人在傍晚走路的这个时刻啊，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给他带来的一种莫名的一种动力，能够让他继续向前走，哪怕夜是黑的，哪怕周边呢有一点起风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每每听到的时候呢内心是充满了一种动力啊。
1: 对，秋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阳光明媚，然后我们骑行在户外会感觉到阵阵的秋风，就像是微微起的这种风带给我们丝丝的凉爽啊。
0: 那接下来就来听听来自买辣椒也用券的这位朋友带来的起风了。

0: 这就是刚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买辣椒也用券。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很多故事呢赋予一种音乐的灵魂，起风当中呢吹起的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些小的一些秘密啊。不知道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想起了从前的那个难熬的那些日子，都通过自己不断的给自己加油，通过歌声的一些鼓励，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力量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和加油啊。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们说了，每每听到这些好听的旋律的时候，就有一种说走就走的冲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上班的一个规律了。
0: 对啊，
1: 上五天休一天，上五天休一天，上三天再休，然后对，上五天休三，上三天休三天，然后呢再上七天，上三天我们就可以休七天。这样想想的话，就是离中秋和国庆真的不远了。
0: 对呀、啊，可能这两天大家在刷这个微博的过程当中，也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冲上了这个热搜啊。这就是在国庆和中秋到来的这个时刻呢，这段时间上班的一个节奏，就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啊。那么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三天的假期。那国庆节的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七天。那9月20号、10月10号是要进行补班的，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日，也就是说9月20号的时候呢，是正常上班啊。
1: 是的，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中秋节如果想要开车外出的话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因为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一个实施方案呢，只有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以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一个政策啊。
0: 对，不知道接下来的两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出行的一些安排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假期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之下会去周边去玩一玩了。那如果说假期时间比较长，到了十一黄金周七天的这个假期的话，可能这个行程就要稍微那么远一点点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去计划好自己的出行安排呢？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假期你的目的地是要去往哪里啊。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追风送给大家，也让我们感受一下秋天的风。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5: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5: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5: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这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收藏在自己歌单当中的一首歌呢？情深深雨蒙蒙，就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想起电视剧当中的那些剧情，包括就是每每在这个时间段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又想起了自己曾经年少轻狂的那个你了呢？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治愈我们，能够给我们去充电的，不仅仅是音乐，不仅仅是挚友，也有可能是一部剧。相信大家最近都被陆可给迷疯了吧？有没有去追这部剧呢？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些迷茫或者是困惑，也可以从剧情当中去找一找让我们前进的一些方向。那么在剧情里面也会有很多主题曲啊、片尾曲啊、片中曲啊等等，都会有一些能够符合我们的心境、能够治愈我们的歌曲了。
0: 对，难怪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看那种短剧啊，就是每一集可能就是几分钟的这个时间，但是它一共是有100多集吧，有些人就是乐此不疲的就一集接着一集的去看了啊。关键就是很多朋友在交流沟通的时候呢，就是闲暇之余，这样的一些剧情可能会让自己非常的放松，或者说跟自己呢有这种共通点，有一种代入感在其中啊。
1: 是的，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那么大家可能分享了很多的关键词，比如说阳光能够治愈我们，还有奔跑啊，包括风啊，还有我们外出的旅行啊等等等等，能够带给你充电那首歌曲不一定是说能够马上让你充满电，它一定是感觉就像我们的手机没电的时候，充电器已经插入到插口，能够慢慢的支撑我们找到方向啊。
0: 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在听这些歌的过程当中，哪怕是很久远那些经典那些老歌，你在再次聆听的时候，有没有

0: 觉得就像是翻自己的这个旧的这个相册一样，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错过的事儿，可能都在歌里边能够呈现出来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孙燕姿的《太阳底下》，说每次在觉得自己能量不足的情况之下，都会通过这首歌来治愈一下自己啊。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到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你会找到我。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就是曾经的自己在听这首歌如何度过那段灰暗的那个日子啊，说一首首歌真的是给他带来一种力量。那么同时这首歌在播放的过程当中，那样的节奏和旋律也让自己的心里呢是满满的一种正能量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很多朋友有戴着耳机听歌的一种习惯，或者说是在工作累了的情况之下，通过听歌的一种方式来放松自己啊，不管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吧，总之希望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能给你充电的一些歌曲，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收藏起来，那么同时在你需要的时候呢，来播放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给予你有意外的一些小惊喜啊。
1: 是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瞬间，压力、疲惫、彷徨、无力感就是蜂拥而至，也有那么一个瞬间感觉自己是不是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呢？或许我们能够拥有足够的能力，只是缺少最后一点点的激励，所以总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充电回血，能够充满能量的去关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情绪。所以这些好听的旋律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一定会治愈我

0: 的心情，收获一种满满的能量啊。
1: 对，其实充电的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有太多，可能一首就足够了，就像口袋里的这个备用电池一样啊。所以把这些在节目当中播放的一些歌曲呢，送给正在路上，在工位里，在厨房当中，或者说在接孩子出行的路上，在发呆和在努力生活的每一个朋友啊。
0: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的朋友的发来的信息，他说这要是要靠音乐给自己充电的话，那我就必须喜欢那种带劲儿的，让我们的气血呢直接是沸腾起来，比如最炫民族风，那节奏简直能够让我们原地起飞，还有凤凰传奇的其他歌曲都不错，听了大家保证是精神抖擞，年轻十岁呀。
1: 对啊，你看有些朋友呢是靠回忆去充电的，那有些朋友呢是靠自己的这个倔强去充电的，有人呢是靠希望去充电的。所以说我们带走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仅仅是那些歌那些旋律吧，还有一点点重新出发的一种电量啊。如果说现在的你只有2%，那时那我们就先做好20%能做的一些事儿。那如果说只剩下5%，那就允许自己能够安静一会儿啊。
0: 是的，音乐午后的阳光都时时刻刻在，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旋律，让我们每一天下午的2个小时都会变成一个充电场，让我们这些在生活各个地方奔波的朋友们也会因为同一首歌而热泪盈眶，能够在合唱当中找到后来或者是你原来你也在这里的那种感受吧。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也许会有很多很多的歌曲，也许会有很多很多的新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出现，但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的美好就是把那些能够美好的旋律收录在歌单当中，然后重新出发。
1: 对，那也希望这会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有歌可听，有人可想，有电可充啊。
0: 嗯，
1: 好，那今天下午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守候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2: 都市

0: 来吧，伴随好听的音乐声音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然呢是我们三五段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的内容。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陪伴各位呢度过下午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段。那么在此时此刻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更多精彩和惊喜内容。此时此刻呢，要请出我的搭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卓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我们 FM 88.9和 FM 94.6并机直播的。都市生活圈啊，
0: 略带有一些喘息啊，
1: 是的，是的，
0: 对，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单位，好像周一都显得会格外的忙碌一些，
1: 好像真的，哇，天哪，就是好像把这个一周的事儿一定要补起来。
0: 对，你什么叫补起来？我们叫提前干。
1: 曾经偷过的懒儿，一下都不能闲着啊！
0: 啊，我们说那个就是提前做的那个菜叫预制菜
1: 啊。
0: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活是预制活
1: 啊。对对哈，就干预制的事儿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帆，然后呢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啊。
0: 是的，然后同样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听到两位主播的声音，陪伴各位呢在下班或者是在接送孩子回家的路上。如果也有这个好心情的或者有这样互动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来寻找我们了。
1: 来吧，各位，赶紧互动起来，我们等你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

0: 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4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互动一下。记住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凡，跟我们节目组一起来保持联系一下，好吗？各位，
1: 现在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当然呢，如果说您正在车里面收听车载广播的话，也希望各位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获得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了。
0: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来自天气的最新情况吧。来自昨天，我市局部地区出现了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4.3度到28.7度，最低温度呢是8.6度到16.5度。那么今天的天气晴朗，午后出现了山区局部地区出现了对流性天气。截止下午的4点，市区的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30.11度了。未来天气如何呢？关注一下。
1: 现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未来的天气情况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呢，未来3天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的夜间到17号呢，会有这个弱降水的过程。提醒公众啊，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注意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市的短期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5度到30度。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是晴转多云，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6至29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7度到26度啊。
1: 是的，未来呢，感冒指数呢不是很高啊，然后也是比较适合晨练呢。在这个初秋时节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感受到秋天的一份凉爽，当然呢也要注意啊，保护好自己。
0: 没错，那么大家呢也是真诚的发出一份诚邀吧，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之后呢，直接来分享互动就可以了。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时段已经进入到了孩子们的放学的高峰期了。那么哪个路段的压力比较大呢？各位如果说你在哪个路段的话，确实有时间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我们第一时间告诉所有的朋友们，提前注意一下安排您的规划行程了啊。
1: 当然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呢，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这个多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

0: 李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近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等你这样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别让自己。

0: 口而出。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

0: 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我们自信勇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将要面临的一切工作，但有时我们也会茫然，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跌倒摔跤。其实很多时候啊，造成这一切的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关注一下工作当中的着装礼仪，希望对初入职场的你会有所帮助。转眼毕业数年，回想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于怎么打扮自己还真是万分迷茫，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作为过来人，在这里把我总结的几点小小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初入职场的你。进入职场打扮自己首要的原则是入乡随俗，随大溜。想当年我有一位同事，刚工作的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职业范儿，每天西装革履，被休闲打扮的同事们当作怪咖，那叫一个囧。所以第一原则是观察周围同事的穿着打扮，别人要是一般都穿正装，那么你也穿正装，相反同事们都穿着随意，那你也应该穿得休闲一点，千万不要像我的同事刚工作一样不走寻常路。职场打扮原则二，俗话说从头开始，头发很重要。一般来说，男性不要留长发，女生可以留长发，但不要遮住眼睛或者是脸。对于头发染色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染色的尺度，那么就把上班当作去见家长吧，尺度自然就了然于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头发下雪花，头皮屑伤不起啊。油性发质的人呢，一定要记得勤洗头，头皮屑过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看医生的。职场打扮原则三，不要当毛毛虫。男生鼻毛外翻，这可是职场大忌。试想一个高富帅在你面前，仔细一看鼻毛外翻，那是何等的让人心凉。女生呢，腋毛体毛也都是要格外注意的，特别是在夏天，美丽的女生拥有美丽的外表，美丽的心灵，但是一定不要有美丽的毛毛，那是非常煞风景的事儿。以下呢，介绍几种女生的必备神器：鼻毛剪刀、多功能耳鼻眉毛修剪器、脱毛膏等等，让毛毛快快消失吧。职场打扮原则四，戒指不要随便乱戴。请记住，从拇指往下依次代表生、死、病、劫、离。如果非戴不可，那也要注意，戴戒指呢通常是戴在左手比较好，因为右手要经常提笔拿东西，还要和别人握手，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职场打扮原则五，拖鞋是万万不能穿去上班的，啪啪啪啪影响同事的情绪，引起大家的反感，遇到大家心烦的时候可能还会要挨骂的。而且穿着拖鞋在公共场合走来走去，真的和您的素质不相符合。职场打扮原则六，若是穿皮鞋，不要忘记定期擦皮鞋。曾经听说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能皮鞋没有油。可以买一个即擦量，百试不爽，很好用的。职场打扮原则七，手机壳和小饰品也要注意。如果你的职位或者参加的会议比较严肃、正统和严谨，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太卡哇伊的手机壳和小饰品，比如说毛绒公仔什么的。手机设置的铃声也是要注意的，老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能设置铃声为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

常打扮原则八，书包、公文包、女生挎包也要注意。走入职场了，总不能钱包、手机、钥匙都还揣在裤兜里吧，也不能不管穿着什么衣服都总是背着一个书包。比如说书包就不能搭配西装，如果穿西装或者是职业装，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公文包或者简洁大方正统款式的皮包。在这里呢，雨飞还要提醒您，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可以买商务休闲两用的，经济又实惠。好了，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呢？当然，在职场立足不仅仅是靠外表就可以了，应该在外表良好的基础上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自我增值才是王道。一首我相信送给您，希望在职场道路上努力奋斗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立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呢，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故事主题是致小三。你可能不懂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有多好。朋友在年初脱离了小三的行列，我们都见过那个男人，30多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那天我们去大排档吃宵夜，他来接朋友回家，也不着急，就泊在路边，按下车窗，静静地看着我们胡闹。等局儿散了，他才从容地下车，帮朋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朋友说，就是他的气质打动了他，不同于小男生的莽撞，他沉稳、得体、有才识，除开已婚这一点，几乎就是他的理想型。可他最后还是毅然地跟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他去见了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老，看上去至少40岁，养育两个孩子的痕迹都写在脸上，不会打扮，跟所有中年大妈一样，在脖子上圈一圈狐狸毛，一双过膝的长靴活活把自己结成了55身。可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拎着6位数的爱马仕包包，手上戴着她渴求已久的那款戴瑞润的钻戒，怪不得她向她央求了那么久都未能如愿，原来她早就偷偷买来讨好妻子。当然她更清楚的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在那个男人所有资产的产权本上。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捏紧自己手里的过季抠尺，对呀，就是这么一个2-3千块的包，他收到的时候就高兴得发疯，怎么那么廉价。而他也绝不是如他所说那样对自己情深意重，否则又怎么会沦落到要他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亲自坐到谈判桌上接受来自道德化身的侮辱。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女人发的帖子，她也曾经插足一场婚姻，彼时那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可他承诺会跟妻子离婚来娶她。她深信不疑，所以兴致冲冲地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那个男人。她以为有了这个砝码，男人一定会加快离婚的步伐，虽然在此之前她已经拖了足足2年。可是男人听后却又惊又慌，嘴巴张得大半晌合不拢，随即满脸怒容指责说，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可他没料到的是，他连人流手术都没有出席，因为那天恰好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腹中骨肉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个男人，他大概精心准备了一场烛光晚宴，就着摇曳的红酒跟妻子说，我爱你吧。他说那一刻他真想杀了那个男人。更令他愤怒的是，事后那个男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拿出了一叠钱，试图以此来博取他的欢心，并妄图再次跟他上床。而更多的第三者们处于什么状况呢？之前一份工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偶尔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带女朋友出席，大家也都彼此心照不宣，不去点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不对女朋友轻薄无礼，在席上公然袭胸，讲黄段子，甚至会相互开玩笑说要彼此交换女朋友。那绝不是一个女孩在正常恋爱中该享有的待遇。我敢说，这些男人在席上说的每一个轻薄字眼都不曾对他的妻子说过。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字眼用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会找人拼命的。
这是人前。人后呢？我曾亲耳听过男人在背后侮辱他的小女友，他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用他年轻的肉体来衬托自己的本领，真是不堪入耳。唉，尊严的滋味啊，哪怕仅仅是尝过一次，我保证你就再也不愿舍弃他。更何况等到事情败露的那一天，你的亲人、同事、朋友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你？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怎么面对一群人在街上围追堵截，扒衣服、扯头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人观赏？再往现实里讲，纵使你把它当作一场买卖，你的身躯又经得起多少次无痛人流？一套房、一辆车真的能买断你的后半生吗？又或者你要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终身住在偏远的郊区，等待那个男人时不时的探望，要孩子和你一起见不得光？看过一些针对第三者的心理分析，据说是源于幼时父母的关爱缺失，这也是我始终反对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这个群体的原因。人性是复杂的，感情永远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是我相信有一点不会错，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在阳光下谈恋爱的资格。说回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今年他找到了一份只属于他的真爱。那个男生赚的不多，却愿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他给他暖手，给他煲姜汤，在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陪伴着他。他们去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家长都很中意。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待在家里，妈妈就会打趣他，快叫他带你出去玩。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对啊，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真是太好了。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跟她的心上人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购置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

0: 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QQ 空间留下了多少羞耻的回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QQ 空间的黑历史还得从 QQ 说起。1998年，互联网渐渐地在中华大地普及，这时占领国内即时通讯市场的是一款名为 ICQ 的外国网聊软件。和短信邮件相比呢， ICQ 的优点呢显而易见，连上网络就能联系到世界任何一端。但遗憾的是什么呢？由于这个界面呢都是英文，只有少数的资深网民会用。捕捉到巨大的缺口，隔年的2月，创办腾讯的马化腾就马上推出了 QQ 的前身 OICQ。 杀手锏就是全盘汉化，一经上市呢就夺得了 90% 的市场份额。这款软件的火热呢，许嵩都懂得。在他那首2010年发布的灰色头像里呢，他唱道，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停步去年的深秋。但他之所以用 OICQ 这个名字呢，可能仅仅是为了押韵。因为在99年面试几个月之后呢，由于受到原版软件的指控， OICQ 就直接改名为了 QQ。 不过呢，这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网民心中的地位。那个年头呢，隔着屏幕与四海八方的人来交流，吸引力呢是难以想象的了。既然确定了是社交属性的，就不能只是对着光秃秃的对话框干聊天呢，自我展示的渠道也是必不可少的。2003年开始呢，腾讯以 QQ 为载体，陆续推出了 QQ 秀等功能，帮助用户全方位打造网络秀场。80尾90初们就赶上了这波热潮，他们带着斜刘海、火星文和45度角的明媚忧伤进入到了 QQ。 首先昵称呢一定要打破常规，百家姓里的这个词儿啊是千万不能用的雷点。文案呢是符号配字，风格呢是忧伤极致。如果想证明关系很铁，最好就连主页资料的格式都雷同，酷似民间版的选秀女团。头像呢，作为虚拟世界的另一张脸呢，更需要从专网精挑细选。 QQ 自带的默认宠物头，那都是看不懂火星文的中老年人才会用的。当然选择头像的美学说难它也不难，只要记住一条搭配指南，阿宝色加忧郁男女头，一排矫情的文字。其实现在看来啊，总体可以概括为后刘海、丸子头、扭完脖子又缩手。有钱的话就买点点卡啊，开钻石，点亮最多的钻石让 QQ 空间变成达人们的名利场。大到空间的主题皮肤，小到音乐播放器，每个细节呢都需要你灌注独特的心思。空间的背景音乐呢其实也很重要啊，现在越小众冷门的音乐越吃香，但放以前只有热门神曲才能宣告你并没有 out。 与 BGM 一同走忧郁风的还有空间的整体装扮，什么黑灰色系呀、颓废背景啊、疼痛文字啊，那是三大标配了。早期科技宅还会使用模板代码、特效代码装扮出独一无二的专属空间，讲究人无我有，越花越好。不过呢，对于访客量轻松达到百万级的初代网红来说，

这呢都是表面功夫，想要有内涵的装扮还得看最具文化底蕴的两个功能，说说和日志。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哈，说说呢只是随口吐槽的备忘录，偶尔还来个不转不是中国人。日志呢则是长篇大论的日记本，根本没有什么文采可言。但实际上在草根写作之外呢，他俩所敷衍出的疼痛文学也曾影响了一代人。说说讲究字字珠玑，能让人一看就想转，转了之后呢也让其他人来点点赞，以情感类为主，讲究强烈的用词与极端的反转，最出名的就是那句我们是糖甜到忧伤。相比之下呢，日志的幅度更长，能够在标题和前言上考验功底，讲究点到即止，意犹未尽，更厉害的是直接下包票，看了不哭算我输。而最神的当属男墨女泪集，这篇文章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日志文学的核心要义就是带着甜的忧伤和拧巴。在阅读短篇时，人名往往是极大的障碍，日志写手们深谙此道，从来不会为文中的人物命名，而是直接以男孩和女孩代替。一篇故事的最后，女孩可能没有在哭，但是还在中小学阶段的读者肯定已经看哭了。到了2015年，这就是一个转折点了，最晚的一批90后们开始升入繁忙的高中，大学与工作的社交要求让微信成了沟通首选，如果不是登录什么游戏账号的需要，很少有人在频繁的使用 QQ 账号了。红极一时的日志呢也进入了断层，一起告别的还有五光十色的 QQ 空间和梳着杀马特发型的初代网红，偶尔点开空间只会觉得头皮发麻，脚趾抠地，结果只能是当时装扮有多给力，如今删除就多手疼。站在新十年回望，独创的火星文意味着标新立异，不盲从更不服从，杀马特的发型，死飞的配色也是这个道理。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呢， QQ 空间的现象级的火爆呢也找到了原因，不过呢是在渴望自我表达，渴望被人关注的年龄，恰好撞上了一个可以全面展现自己的地盘，就像状态栏里的隐身对其可见，永远是欲说还休的浪漫，只想让你知道我在线，又无法直接言语。 QQ 空间可能没那么火了，但这些表达欲它还存在，就像精神小伙取代葬爱家族，拼音缩写战胜了火星文字，那些说说和日志里的矫情文字摇身一变也出现在了抖音和网易云的评论区里。时代在变，工具在变，我们的生活也依旧在变。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QQ 空间里藏着多少羞耻的回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忧郁王子想加我的好友，先问问是不是 QQ 会员。忧郁王子，请问你是 QQ 会员吗？
1: 夜凉玫瑰冷，我当然是会员了，我每天都挂在 QQ 上，你可以加我吗？
0: 看在你是会员的份上，我就加你吧。
1: 为了表示感谢，我可以帮你买一套 QQ 秀，你喜欢什么的呀？
0: 真的吗？太好了，我喜欢那种酷酷的，头发要蓬一点，要有齐刘海，对了，还要背一把吉他。
1: 没问题。
0: 忧郁王子，你是做什么的呀？
1: 我是网络工程师。
0: 天哪，这么厉害，我认识的人里面还从来没有工程师呢。
1: 哪里哪里，就是普通的工作而已。你呢？
0: 我是学生。
1: 你多大呀？
0: 我18。
1: 你才18呀？
0: 你呢？
1: 我22了。
0: 你们网络工程师平时都做些什么呀？
1: 也没啥，就是开关机，维护一下电脑系统，装点软件和游戏啥的。
0: 哦，那你是不是都在那种高楼大厦里工作呀？
1: 没有，就在网吧。
0: 网吧？网吧里有网络工程师吗？你是网管吧？
1: 哎呦，反正这干的活嘛都差不多。
0: 反正我也不太懂。
1: 你是在大学吗？
0: 我成绩不好，没考上大学，现在在念职高呢。
1: 我也没考上大学，这网吧呢是我二叔开的，我没事做就在这里帮忙了。
0: 你多幸福，电脑随便玩，我家没电脑，我现在是在我同学家玩 QQ， 等我回家就玩不成了呢。
1: 成天都对着这些电脑，我也不敢玩，总是会有人叫我，毕竟我要管电脑嘛。
0: 你都有工资了，我还在向爸妈要生活费呢，真羡慕你。
1: 那你愿不愿意来我这里工作呀？我跟你说，我们网吧生意很好，也一直在招人，我跟我二叔说说。
0: 我平时还要上课呢。
1: 我跟你说，有一种方式叫兼职，你下课之后啊，你就过来，按小时付费，你还可以赚一些零花钱。
0: 可是我也不太懂这些呀。
1: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0: 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夜凉玫瑰冷，你在吗？怎么好几天都没见你上线呢？
2: 又不在呀。
0: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爸这几天不让我出来，我今天说去同学家做作业才有机会上网的。
2: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
0: 怎么会呢，你可是答应要教我玩电脑的呢。
1: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网吧里啊？面对面的教会比较容易学。
0: 今天我爸要加班，我可以偷偷的溜出来。
1: 几点钟呢？
0: 8点吧。
1: 好的，那我8点在门口等你。
0: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妈妈来看我了，今天晚上我来不了了。
1: 啊，实在是太遗憾了，我还以为今天能见到你呢。
0: 下次吧，下次还是会有机会的。
1: 好吧。
0: 忧郁王子，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准备要考大学了。
1: 夜凉玫瑰冷，祝贺你。
0: 以前其实我成绩还不错，因为我爸妈离婚，所以成绩就下降了，最后我也放弃了。最近呢，我妈妈总来看我，一直鼓励我，还给我找了补课老师，所以呢，我还是想趁着年轻再试试。
1: 真好，我替你高兴。
0: 忧郁王子，其实你也可以去考啊，你还年轻，再努力一把。
1: 我算了吧，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我不是读书那块料。还是说说你吧，你想考哪个大学呀？想学什么呢？
0: 我想考中央美院，因为我喜欢画画。
1: 难怪我看你的 QQ 空间里都是画，那些画都是你画的吗？
0: 对呀，怎么样呢？
1: 真的是你画的呀？你画的太棒了，我还以为你在网上下载的呢。你要是上了大学以后啊，肯定是当大画家。
0: 哼哼，你可真逗，画家哪有那么容易好当啊。我以后想在学校里当美术老师。
1: 那你要是当老师了，我有了孩子一定送你那儿去。
3: 你说的可真够远的，等我先考上大学吧。
0: 夜凉玫瑰冷，好久没见你上 QQ 了，只看见你 QQ 空间里更新了几篇日志，你现在一定忙着学习吧，为你加油，希望你梦想成真。
3: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最近确实很忙，等我高考结束了，咱们可以一起玩游戏。对了，我一直没有问过你，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2: 我的梦想说出来，你可能会笑我的。其实呢，我一直想当一个手艺人，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物件，我还喜欢根雕。以前小时候在农村，看见合适的树根，我就会把它们雕出来，摆在桌子上当饰品。不过呢，在城里，这些东西好像都没什么意义了。我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当我的网管吧。
3: 忧郁王子，我考上大学了，虽然不是中央美院，但是能考上四川美院，我也已经很满足了。好在这样不用离家太远，离你也不远。
0: 夜凉玫瑰冷，祝贺你，我为你感到高兴，真想当面祝贺你，可惜我已经离开四川了。
3: 什么？你什么时候离开的？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我怕影响你学习，我已经走了两个月了，我决定去追寻我的梦想。我现在跟着一个手艺人师傅在学习传统的木结构营造技艺，我师傅可是非遗传承人呢。
3: 太好了，忧郁王子，说不定以后咱们还可以合作呢。
2: 嘿嘿，咱们也都算是艺术圈的了吧。
3: 期待看到你的作品哦。
0: 今天我去看了一个画展，非常有意思。
3: 真巧，忧郁王子，我今天去看了一个艺术品展。
0: 你在哪儿看的呢？
3: 你又是在哪儿看的呢？
0: 你先说吧。
3: 没事，你先说吧。
0: 还是你说吧。
3: 我在繁木艺术看的。
0: 我也是。
3: 你回四川了吗？
0: 对呀。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打扰你的生活。
3: 这不是打扰，我想见你。
0: 有缘自会相见。
3: 我看到今天的艺术展就想起你了，那个作者叫秦风。
0: 我看到的那个画展也想起你了，那个作者叫芳菲。
3: 原来是你。
0: 对于 QQ 空间留下来多少羞耻的回忆，送各位一段话。如今呢，偶尔想去老朋友的空间里寻找一下昨日的记忆时，却发现图片呢已经被删除了。每一代人呢都有着一段同龄人才懂的回忆，

经历过 QQ 空间黄金期的朋友才会体会到灰色头像点亮，耳机里响起梆梆梆敲门声的惊喜。这呢都是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独特且美好的回忆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

那卜老爷死了，少爷扶柩回籍安葬，后来局面大变了，在那里一住十年，穷到吃尽当光。此刻老太太病重了，打电报叫他回去送终。他到的上海来，就盘缠断绝了。此刻拿了一张监照，两个奖札，在这里都卖。贾充说，是讲的什么功名，要卖多少钱呢？李福说，头一个奖是不论双单月，选用从九，第二个是免选本班，以县城规部进先选用，都是台湾改省开垦案内保的，只要卖200块钱。听说此刻单是一个三班县城捐起来，最便宜也要300多两呢，还是会想法子的人去办，不然还办不来。此刻只要卖200块，东西是便宜的。贾充说，只要是真的，我倒有个朋友想买。李福说，东西自然是真的，这是我们看他弄来的东西，怎么会假？但不知这朋友可在上海啊？贾充说，是在上海的，你去把东西拿来，等我拿把前路看看，我们也算带人家做了一件方便事情。李福说，如果真有人要，我便马上去拿来。贾充说，自然是有人要，我骗你做什么？李福说，那么我去拿来。说罢匆匆去了。原来贾充在定海镇衙门混了几年，他是一心要想做官的，遇了人便打听，又随时在公事上留心。他虽然不认得字，但是何处该用朱笔，何处该用墨笔，资仪成札各种款式，他都能一望而知的了，并且一切官场的毛病，什么冒名顶替、假札假凭等事，是尤为查查的烂熟胸中。此刻恰好碰了一个姓卜的奖札，如何不心动啊？因叫李福去取来看。不一会儿李福取了来，他接过仔细查看了一遍，虽然不识字，然而公事的款式处处不错，便说带我拿去给朋友看看，但不知200块的价钱可能让点。李福说，果然有人要了再说吧。贾充便拿了这东西到外面去混跑了一回，心中暗暗打算，这东西倒像真的，可惜没有一个内行人好去请教。但是据李福说，看着他弄来的，料来假不到哪里。一个人荡来荡去没个着落，只得到占卦摊上去占个卦，以定吉凶。那占卦的演成卦象，问占什么事儿？贾充说，求名。张卦的说，求名卦财旺升官，近日已经有了机缘，可惜还有一点点小阻碍，过了某日，日干冲动官窑，当有好消息。贾充说，我只问这个功名是真的是假的。张卦的说，官窑持事真而又真，可惜未曾发动，过了某日，子水子孙冲动急火官鬼，况且财窑得住又去升官，那就恭喜从此一帆风顺了。贾充听了付过卦资，心中倒有几分信他，因他说的什么财旺升官，自己本要拿钱去买这东西，这句已经应了，又说什么目下有点阻碍，这明明是我信不过他的真假，做了阻碍了。又回头一想，在衙门里曾听见人说，拿了假官照出来当差，只要不求保举，是一辈子也闹不穿的，但不知奖札会闹穿不会。忽又决意说，管他真的假的，我只要透便宜的还他价，他若是肯的，就是在外头当不得差，拿回乡下去吓唬乡下人也是好的。定了主意便回到站去，只见仍是李福一个人在那里，便把东西交还他，说前路怕东西靠不住，不肯还价。李福着急说，这明明是我的旧日小主人在台湾当差得来的，那时候还有上谕登过申报，我们还戴上大帽子和老主人扣喜的，怎么说靠不住呢？贾充说，就是真的，前路也出不起这个价，他说若是10来块洋钱不妨谈谈。李福说，那是上天要价下地还钱，我不怪他，若说是个假的，他买了这东西，我肯跟他到部里投供去，如果部里说是假的。

那就请部里办我。贾充听了这话，心中又一动，暗想看他这着急的样子，确是像真的。因说，你且去问问他价钱如何再说。李福叹说，人到了背时的时候啊，还有什么说的？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说，前路因为老太太有病急于回去，说至少要100块，少了他就不卖了。贾充又还他20块，叫他去问，李福不肯，贾充又还到30，李福方才肯去。如此往返磋商，到底50块洋钱成的交。邵大人应酬过几天，便要到外面买东西，什么孝敬上司的，送铜银的，自己公馆用的，无非是洋货。他们阔绍到省，局面自然又是一样，凡买这些东西总是带了贾充去，或者由贾充到店里叫人送来看。买完了洋货又买绸缎，这两宗大买卖又调剂贾充赚了不少。贾充心中一想，我买了那奖札是要谋出身的，此刻除了李福没有人知道，万一我将来出身，这名字传到河南去，叫他说穿了总有许多不便，不如设法先除了他。恰好这几天李福在外面打野鸡，身上弄了些毒疮，行走不便。那野鸡妓女又到站里来看他，贾充便乘势对邵大人说，李福这个人呢，很有点不正经，恐怕靠不住。就在站里这几天，他已经闹得一身毒，还弄些什么婆娘，3天5天到站里来。照这个样子，带他到河南去，恐怕与邵大人官声有碍呀。此刻不过出门在客中，他尚且如此，跟邵大人到了河南，邵大人得了好差事，他还了得吗？在外面喜欢玩笑的人，又没本事赚钱，少不免偷拐抢骗，乱背亏空，闹出事情来，却是某公馆的家人，虽然与主人不相干，却何苦被外头多这么一句话呢？何况这种人保不住他不借着主人柿子在外头招摇撞骗，请邵大人的事怎样警戒警戒他才好，不然带到河南去倒是一个累。他天天拿这些话对邵大人说。邵大人看看李福，果然满面病容，走起路来是有点不便当的样子，便算给工钱把他开发了，另外托朋友见过一个人来。又过了几天，邵大人玩够了要动身了，贾充忽然病起来，一天到晚哼声不绝，一连3天不茶不饭，请医生来给他看过，吃了药下去依然如此。邵大人急了，亲到他榻前问他怎样了，可能走得动。他趴在枕头上叩头说，是小的没福气跟随邵大人，所以无端生起病来，望邵大人上紧动身，不要误了正事。小的在这里将养好了，就兼程赶上去伺候。邵大人说，我想等你病好了一起动身呢。贾充说，邵大人的前程要紧，不要为了小的耽误了，小的的病自己知道早晚是不会好的。邵大人无奈，只得带了2个家人动身到镇江，取到清江浦往河南去了。这边邵大人动了身，那边贾充马上就好了，另外搬过一家客栈住下，不叫贾充，就依着蒋札的名字叫了卜子修，结交起朋友来，托了一家捐局带他办事，就把这蒋札寄到京里，托人带他在部里改了籍贯，办了宴看，直省江苏。不平道日，他便往苏州禀道，分在上海道差遣。他那上衙门是天天不脱空的，又秉承了他叔祖老大人的教训，见了上司那一种巴结的劲儿，简直形容他不出来。所以他分到不久，就得了个高昌庙巡防局的差事。高昌庙本是一个乡僻地方，从前没有什么巡防局的，因为同治初年湘乡曾中堂、合肥李中堂奏准朝廷在那边设了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那局子一年年的扩充起来，那委员司事便一年多次一年，至于工匠小工之类更不消说了，
所以把局前

0: 一片荒野之地慢慢的成了一个聚落，有了两条大路，居然是个阵势了，所以就设了一个巡防局。卜子修是初出茅庐的人，得了那个差事，犹如抓了印把子一般，倒也凡事毕恭毕亲。他自己坐在轿子里，看见路上的东洋车子拦路停着，他便喝叫停下轿子，自己拿了扶手板跑出来，对那些车夫乱打，吓得那些车夫四散奔逃，他嘴里还是混着王八蛋、娘魔洗乱炮的乱骂。制造局里的总办提调都是些道府班，他又多一班上司伺候了。新年里头，他忽然到总办那里禀见，总办不知他有什么公事啊，便叫请他进来。见过之后，就有他的家人拿了许多鱼灯、荷花灯、兔子灯之类上来，还有一个手板。他便站起来垂手禀说，这是卑职孝敬小少爷玩的，求大人赏收。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办见了他送的东西，又是可笑又是可恼，那小孩子玩的东西何必老兄费心呢？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穷孝心，求大人赏收了。又对总办的家人说，费心带我拿了上去，这手板说我替小少爷请安。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从此外面便传为笑柄。那年恰好碰上中东之役，制造局是个军火重地，格外戒严，每天晚上各厂的委员司事都轮班查夜，就是总办提调也每夜轮流着到处稽查，到半夜时都在公务厅会齐一次，叫做会哨。这卜子修虽是局外的人，到了会哨时候，他一定穿了行装，带了两名巡勇去献殷勤，常时还带着些点心去孝敬总办，请各委员私事。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抬了一口行灶放在公务厅天井里，做起汤圆来。总办来了，看见了，问是做什么的，家人回说是巡防局卜老爷做汤圆的。总办说，算了，东洋人这场仗打下来，如果中国打了胜仗，讲起和来，开兵费赔款的账还要把卜老爷的点心账开上一笔呢。不提防卜子修已在旁边站着班，听了这句话，走前一步请了个安，说谢大人栽培。总办见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却又不好拿他怎样，只有对着别人微微的冷笑一声。此时会哨的人都已齐集，大家不过谈些日来军事新闻，只有卜子修赶出赶进催做汤圆。众人见他那副神气，都在肚子里暗笑。卜子修只不觉着，催的汤圆熟时，一碗一碗的盛在那里，未曾拿上去，子修自己亲来一看，见是每碗四个，便拿起汤匙来，在别个碗上取了两个，凑在一个碗里，过细数一数，是六个无疑了，便亲自双手捧了，送至总办跟前，双手一献至额，说这是卑职孝敬大人的禄位高升。总办倒也拿他无可如何，笑说老兄太忙了，破了抄不算数，还要那么忙，这是叫我们下回不敢再查夜了。总办说话时，他还垂着手挺着腰，洗耳恭听。等总办说完了，他便接连答应是是是。旁边的人都几乎笑起来，他总是不觉着，又去取一碗，添足了九个，亲自捧了，又拿了一个手板，走到总办的家人跟前说，费心费心，带我拿上去孝敬老太太，说是卑职卜子修孝敬老太太的久长富贵。这个手板费心带回一回，是卑职卜子修恭请老太太晚安。总办说，算了吧，不要繁琐了，老太太早已睡了。卜子修说，这是卑职的一点孝心，老太太虽然睡了，也一定欢喜的。总办无可如何，只得由他去闹。诸如此类的笑话也不知闹了多少。 最可笑的是有一回一个什么大员路过上海，本地地方官自然照例办差。等到那位大员驾到之日，自然合成印委各员都到码头恭迎。那卜子修打听的大员坐的是招商局船，泊在金丽园码头，便坐了轿子去迎接。偏偏的轿子走得慢，看见的制造局总办提调以及各厂的红委员，凡够的上去接的，一个个都坐了马车，超越在轿子前头，如飞的去了。那总办提调都是一个人一辆马车，其余各委员也有两个人一辆的，也有三个人一辆的，最寒碜的是四个人一辆。卜子修心中无限懊悔，悔不和别人打了火雇个马车，那就快得多了。一面想一面骂教班走得慢，你们吃老爷的饭都吃到哪里去了，腿也跑不动了。一面骂一面在轿子里跺脚，跺得教班的肩生疼，越发走不动了。他更是恨得不得了，骂说等一会儿回到局子里叫你们对付我的板子。嘴里骂着，心中生怕到得迟了，那边已经上了岸，那就没意思了。又想说怎样能再遇见一个熟人是坐马车的，那就好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喊住了他，复坐了上去了。思想之间，轿子将近西门，忽然看见一辆轿子马车从轿后超越到轿前去。卜子修定睛从那轿车后面的玻璃看进去，内中只坐了一人，便大呼小叫起来说马车停一停，马车停一停。前头那马车夫听见了，回头一看，是卜老爷坐在轿子里，招手叫停车，也不知他有什么要紧公事，姑且把马缰勒住，看他作何举动。卜子修见马车停住了，便喝叫停轿，自己走了下来，交代轿班赶紧到码头去伺候，到迟了误了我的差事，小心你们的狗腿。说罢三步两步跑到马车跟前，伸手把机关一拧，用力一拉，开了门，一脚跨了上去。抬头一看呢，只把他急个半死，你到车子上是谁呀？正是卜子修的顶头上司，亲命二品衔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盗。卜子修这一下竟是魂不附体，那马夫看见他一脚上了车，便放开缰绳，那马如飞而去了。只有卜子修此时脸红过耳，连颈脖子都红了，还有一半身子在车子外面，跨又跨不进去，退又退不出来，弯着身子站又站不直，急得又开口不得。道台见了这个情形，又可笑又可恼，便冷笑说你坐下吧。卜子修如奉恩诏一般，才敢把第二条腿拿了进来，顺手关上车门。谁知身上佩戴的槟榔荷包上一颗料珠夹在门缝里，那门关不上，只好把一只手拉着门。这一边呢，又不敢和道台平坐，若要斜牵着身子呢，一条腿又要压到道台膝盖上，闹得他左不是右不是。他平日见了上司是最会说话的，这回却急得无话可说。幸亏马车走得快，不多几时便到了金丽园码头了。卜子修连忙先下了车，垂手站着，等道台下车时，他还回说是大人叫卑职做的。道台看了他一眼，只得罢了。后来他在巡防局里没有事儿办，便常常与那些东洋车夫为难，又每每误把制造局委员私事的包车夫拿了去，因此大家都厌恶了他，有起事情来偏偏和他作对。他自己也觉得乏味了，便托人和道台说把他调到城里东局去，一直当差到此刻，也算当得长远了。这个便是卜子修的来历。且慢，从97回的下半回起说这件事儿，是我说给金子安他们听的，直到此处101回的上半回方才杀尾，且莫问有几句说话，就是数数字数也15000-16000了，一个人哪里有那么长的气，又哪个有那么长的功夫。

0: 去听呢？不知非也，我这两段故事是分了三四天和子安他们说的，不过当中说说停住了，那些节目我懒得续上，好等这件事儿成个片段罢了。这三四天功夫早又有了别的事儿了，原来这两天狗才又病了，去请端府，端府推辞不去，狗才便写个条子给季之，请季之问他是何缘故。季之便去找着端府问说，听说狗观察来请端翁，端翁已经推掉了。啊，不错，推掉了。端翁，你这个就太古板了，他这个又不是不起之症，你又何必因一时的疑心就辞了人家呢？哎呦，不起之症啊，我还可以直说，他公馆里住着一个要他命的人，叫我这做医生的如何好过问？我在上海差不多20年了，虽然没什么大名气，却也没有庸医杀人的名声，我何苦叫他栽我一下呢？虽然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现在的世人总是人云亦云的居多，况且他家里人既然有心弄死他，等如愿以偿以后，贼人心虚怕人议论，岂有不尽力推在医生身上治理？此刻只要狗观察离了他公馆，或者住在宝号，或者静到我这里住下，20天半个月的光景我可以包治好了。要是他在公馆里请我，我一定不去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自从有了手机啊，这开车这事儿简单多了。
1: 对呀，我还清晰记得，在我小时候没手机啊，那要是出门去个哪儿啊，哪儿有什么智能手机导航？提前啊，你得先拿着那地图
0: 画呀，熟悉呀，
1: 熟悉，然后得背呀，还给我分配任务呢。第三个红绿灯，你记住右转。
0: 嗯、
1: 哎呦，我这一出门我就特别紧张。
0: 第三个，第一个，
1: 对，我还得数着
0: 右转啊。
1: 对，
0: 是的，而且手里得拿着地图啊。
1: 对，但是当时呢，你别说哈。就因为你全神贯注数着红绿灯啊，倒还也专心、嗯、
0: 倒也还专心吧，但是呢也分心
1: 对，
0: 到处找这个标志牌，
1: 没错，
0: 而且经常一出去完了30公里
1: 啊，高速公路一下绕远了，
0: 一个出口30公里，半个小时就忙这事儿了。
1: 对，但是现在呢，你看好了，有了智能手机，哎，这一会儿去哪儿马上导航就给你出来、
0: 哎、到哪儿咱都熟。
1: 对呀，这有了智能手机是吧，它导着航的时候还能看看手机、
0: 哎、
1: 回回微信，
0: 哎
1: 跟谁聊、
0: 哎、啊？说什么呢，您这是在沙发上啊
1: 这属于叫分心了。
0: 其实说的这个啊，那是大多数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对手机的使用，它研发出了很多的功能啊。
1: 我跟你说啊，不夸张的说，因为咱们楼底下这红绿灯啊、
0: 嗯、
1: 你知道是非常时间长、
0: 哎、对对对，
1: 我就看啊那个车辆都在干嘛、
0: 嗯、
1: 人没看清，就看里边一个小方块亮着呢、
0: 哦哦、玩手机呢。
1: 哎，
0: 实际上啊，你看以前咱们呢在路上看到这个蜗牛车，它有的呢可能是它车况不好，它开得慢哈、
1: 嗯、
0: 有的呢可能是它觉得快到路口了，他琢磨呢 啊
1: 要出，
0: 哎，这第一个岔口还是第二个匝道啊。现在你看啊，只要是开得慢的，你从他旁边过，
1: 嗯，
0: 你稍微用余光扫一扫，
1: 干嘛呢，
0: 基本上都是在翻手机呢，不是在翻导航，有可能就是在哎翻那个关键的朋友圈的内容呢。
1: 有些人啊可能听到咱俩说这就反驳了，那我开着车玩手机怎么了，那还能引起什么危险？
0: 嘿，玩手机啊危险太大了，那咱们开车动用的是咱们的这个视线啊，而手机占用的就是您的这个视觉啊。您看这方向盘遇上了手机之后、
1: 嗯、
0: 各种安全问题啊翻着花样出现了。
1: 那今天就来给您讲讲这方向盘加手机如何注意应急安全。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就在几天前，在河南郑州，一个公交车司机啊，在开车行驶的过程当中，边开车边玩手机。因为我们这是广播，大伙儿呢也看不到、
1: 嗯，
0: 我们俩就给您形容形容。反正我觉得这个司机真是过分，他一边开，他就一边真的是用这个右手空出来拿着手机，还翻页呢。
1: 这有乘客啊，一看如此行为，那相当生气啊，在车上。
0: 您这不把安全放在心上啊？
1: 没错啊，于是呢，他就拿手机，他把这公交司机玩手机这视频拍下来了。
0: 幸亏他这一拍吧，司机明白了，人家这介意他的这个行为，
1: 监督呢，
0: 也是谴责，
1: 这
0: 就收手了、哦。但是呢，从放出来的这个画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1: 嗯，
0: 公交车司机没有用导航，因为他走的是固定线路哈。
1: 是啊。
0: 他看的是游戏，
1: 拿着小手机玩游戏呢。
0: 是啊，还玩游戏啊，你想想，边开车边跟手机变着花样的亲密接触的案子真不少。就在几天前，法官李小丽就审结了这样的一个案子。那咱们下面来听听啊，他给我们说说他审结的这是个什么样的方向盘和手机的事儿。
3: 去年11月的一天下午，小张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他就想开车出去找个地方吃饭，路上车辆啊行人也不是太多，小张一边开车一边不时的这低头玩手机，开着开着这个手机从中央这个扶手盒就滑落了，但是他没有就此就停车继续开车，还低头去捡手机。就在这几秒的时间，等他再次抬头看路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车前面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在行驶，当时已经是躲闪不及了，他就撞上了前面的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上是两个人受伤倒地了。事故发生之后呢，小张也并没有立即停车报警或者是抢救电动自行车上的伤者，而是因为害怕就驾车逃离了现场。事发之后，电动自行车上的一个人是经抢救无效是颅脑损伤休克死亡，另一个伤情也比较严重，最后经咱们交通部门事故认定，小张是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他当时呢，就怎么就捡手机就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干扰？
3: 这个时间非常短的，捡手机就是他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发现手机掉到下边了，他就伸手去捡，整个捡手机的过程可能也就2秒，没有看到前面这个行驶的这个 路况，所以就导致了这一个交通事故。其实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短暂啊，一低头一捡，也就时间非常短。他也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件就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一个行为去考虑，就是一个疏忽大意，非常自信的以为不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他再去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

0: 疏忽大意，没有去想自己的这种交通的这种违法行为。现在回想起来比较后悔，驾驶照也被吊销了。最后假如说能够重新驾驶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经验教训了。
1: 你听，其实现在开车，你说我不把手机打开用上哈，或者导航打开，真的也很难做到。
2: 你比如说我回家啊，本来我不开手机，就老走这一条路，行不行？行
1: 行。
2: 但是您可能早晚高峰呢，就要花出多一倍的时间。
1: 是的，因为有手机呢，手机毕竟它里面的这个智能软件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服务，
2: 比如实时路况。
1: 哎，告诉你前面呢可能有这个临时的这个
2: 车祸了，
1: 拥堵。对，
2: 嗯，
1: 哎，大概的这个拥堵几分钟就能通过。
2: 对，
1: 甚至你看现在啊，这个导航呢，它已经提升这个服务，提升到说后方有救护车，请你注意避让。
2: 哎，包括前方这块有拥堵、
1: 哎、
2: 啊，你可以绕行。
1: 前方这一轮红灯，你估计要等两轮，要等七分钟。你没手机哪能得到这个服务啊？
2: 太对了，而且现在你去很多地方，你这智能手机一点，啪一摁，哎，就走了。
1: 停车场是。
2: 对，这很方便，很便捷。所以现在很多人开车啊，您说他完全不用智能手机的，那几乎是不存在。
1: 所以呢，咱们不能谴责司机带手机，但是我想说的啊，就是咱们既然开车带着这个手机，这个手机您一定得给它固定好了，
2: 哎，
1: 就跟您带一瓶水，还甚至是一杯热咖啡哈，盖儿都没拧好，您就把它放在车里，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啊，
2: 那就是撒了呀，
1: 哎，一定要固定好。你看啊，我给你说说，也给大伙儿说说啊，我的手机呢后面呢有一个这个铁皮，
2: 这是什么？锡片儿？
1: 锡片儿，对、
2: 哦。
1: 然后呢，我这个壳啊也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塑料壳啊，然后它呢也能感应上这个，就是它能透过这个磁力，
2: 哦、
1: 然后呢，我的这个仪表盘上呢有一个小的平头。啪，我一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我启动之前我就系上，因为我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啊，就是我早上送孩子比较着急，一启动，然后呢，哎，这手机没拿出来哈、啊，想从副驾驶的这个包里掏这个手机，
2: 嗯，
1: 哎呦，麻烦了呀，可麻烦，因为我的包太大，
2: 掏不到，
1: 伸进去啊，掏什么都摸到了，就是没
2: 摸
1: 到
2: 手
1: 机，
2: 哎呦，
1: 着急呀，这前面的路也不知道走哪个路好哈，哎，忽然摸到了，可是你说你拿出来你再看特别麻烦，
2: 对，而且你还得限规定限弄，这就分散你注意力，
1: 对，所以呢，上车之前就把手机安顿好，把导航放好，您再出发。
2: 而且呀、啊，你说的这个啊，特别关键在哪儿啊？现在我也提醒一下很多的这个年轻女生啊，她嫌车里边啊有那个手机固定器不好看啊，她就弄了一种特别简易的。
1: 什么叫特别简易的？
2: 就是说呀、啊，它只一粘。或者往上一搭，就是它那个装置特简单。
1: 哦、所谓的什么纳米粘接，
2: 哎
1: 呦，粘一会儿就粘不上了。
2: 对，
1: 那就是智商税的产品。
2: 没错，所以呀、啊，其实那样更不安全，更不固定。您想，您过个减速带，
1: 我就买过这个智商税产品啊。
2: 你买过
1: 长得呢，侧面看是个公子，公人的公、
2: 哎、
1: 是吧？正面呢，两个透明的那个哈、啊，小黏黏糊糊的，往车上一挂，一开始真挺好的。
2: 嗯，
1: 而且什么手机往上一粘都能、
2: 啊，兼容啊，
1: 很快就掉了。
2: 哎。也是一个同学跟我讲这事儿、
1: 嗯，
2: 他就说啊，过一减速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减速带啊，它车来回晃、啊，
1: 咯噔一下，
2: 哎，对，他结果速度也快，一过减速带，这手机啊就跟那个小时候头沙包似的，滋溜一下就滑没了。
1: 一般呢，你肯定会放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放副驾驶那边、啊、
2: 那练眼力呢。
1: 一过减速带，就那所谓的那什么伪纳米智商税的，咯噔一掉，肯定就掉你脚底下、哎。你右脚的脚底下是什么？
2: 油门刹车呀，
1: 给你卡住，完了。
2: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夜晚开车的经历，
1: 嗯，
2: 那家伙你再翻手机更不好找啊，那光线都不足啊，
1: 这手机咱也离不了了，那咱上车第一步就把人家
2: 固定
1: 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2: 哎，
1: 而且一定得固定了，
2: 没错，
1: 别相信那些什么
2: 好看啊，
1: 免吸盘啊，
2: 哎，免固定器，免粘呀、
1: 啊，想摘就摘呀、
2: 啊，
1: 啊，想贴就贴呀、啊，
2: 对，
1: 你想想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2: 哎？你这倒是随心所欲了，但是你那手机啊，过减速带的时候也随心所欲的。帅了，
1: 所以一定得啊，把手机花点钱买个质量好点的，要么您就物理式给卡进去哈、啊，要么您呢就吸铁式，
2: 吸铁式、
1: 啊，就这个吸铁式啊，大家呢也别买那个太便宜的，
2: 对，一定要买贵一点。你看你这个就感觉吸得很牢，而且铁的面积也很大，
1: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咱们的手机在驾驶室啊安顿好，给它个好家。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咱们还是来听法院的法官李小丽给我们介绍一个他刚刚审结的案子。
0: 老翟六个月之前为酒后驾驶机动车，他的驾照就被咱们交通部门给暂扣了，在还没有取回驾照的这个

0: 的时候，他再次喝酒开车了，明知故犯了。在案发的这一天，他也是在开车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呢，跟小张刚才咱提到的那个被告人，他的行为情节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发现手机滑落了，就下意识的去捡手机，也是手机滑落到座椅下边去了，去捡手机。其实时间也是非常短暂。当他再次抬头看路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辆车在路口等红灯，来不及踩刹车了，他就猛打方向盘，但是因为车速也比较快，还是跟前面的车发生追尾了。这个老宅的车偏离了车道，又与防护栏又发生了碰撞。还好前面的车辆有点损失，但是人员没有什么伤亡。老宅呢，它自身的车辆、人员、路边也没有其他行人在发生人员伤亡的这种状况。后来经过咱们民警同志酒精检测，发现是喝酒了，喝的酒还不少。就是酒后在没有重新领取驾照的这个时间，又发生这种饮酒后开车的这种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又因为捡手机这个事儿，又使自己的这个行为错上加错了。发生在这些驾驶员身上的事情，就是捡手机的这个行为，都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不计后果的一种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时间都比较短暂，都没有去考虑一两秒行为的这种后果，驾驶者主观上的这种疏忽的这种情况。现在大家都人手一部手机，这智能手机也比较吸引大家的这个注意力，不管是走路啊、开车啊，所到之处，咱们看这种低头族啊、玩手机啊，随处可见。走路、开车、玩手机，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就像我们接电话一样，你开车捡东西，它也会导致我们驾驶员视线的偏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轻者呢？扣3分，重则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可能还要面临着刑事责任。还是要提醒大家，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保持对生命的敬畏，不得分心驾驶。不管你的驾驶技术有多高超，还是请你放下你的手机。
1: 好在呀，这个虽然啊是把前车给撞坏了，幸亏人没事儿。
2: 哎，幸亏人要有事儿呢，他这起步可就3年啊，
1: 他就不是以月来起步的，是吧？那其实他这个啊，全赖司机自己啊。你说你喝酒，那本身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违反了，对呀、道路交通安全法了。然后您喝酒，哎，还低头看手机，
2: 罪加一等。
1: 就是人一旦喝酒啊，他的反应啊，他就会慢。然后您还看手机分心，您想您再回来，这要出现个突发情况，您能刹得住车吗？
2: 是，那可能有的人说，嗨，我也不是巴巴的就看着手机，我红灯的时候看，是您红灯的时候看，您看变了绿灯了以后啊，你说摁喇叭，为什么
1: 后边催你？
2: 眼睛没来得及抬头看绿灯呢，就那2-3秒，人家其他车都嗖嗖嗖的走了，就他留在原地。
1: 其实很多人也就说了，那我再看手机是吧，不也就分神个1-2秒吗？那对这个开车呀，对驾驶有你们说那么大危害吗？
2: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交管局的民警程烨警官给我们说说方向盘驾手机的危害。
3: 那什么是分心驾驶呢？说的就是驾驶时注意力指向与正常驾驶不相干的活动，从而导致驾驶过程中感知力暂时下降，甚至是缺失，从而导致直接影响操作的一种现象。分心驾驶的危害啊，主要有2点：一个是视线离开车前方，失去对环境的观察和车辆的控制；二呢是思想不集中，发生紧急情况时采取措施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了，导致应急处置容易慌乱，进一步加重事故的后果。有的司机朋友可能说，接个电话，拿个东西，2-3秒钟的功夫，完全能够掌握。那咱们来看这个案例，一个母亲开车带着孩子，因为伸手够取放在后排的手机，导致车辆失控，撞向了人群，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惨剧。如果说车辆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的距离至少是20米。您开车时看一眼手机需要3秒，假如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3秒钟就会开出50米。您看手机盲开的这50米，可就远远超出了20米的预判距离，事故就发生了。根据交管部门的数据，打手机时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手机时发生事故的概率则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分心的小动作极有可能引发大事故，有时候看一眼 可能是。

0: 其实啊，咱们也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呢，对于这个开机动车的时候不得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这现在电视就指的是这个手机哈，
1: 没错，
0: 界定为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 没错，包括里边的第90条啊，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呢，如果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那就会处以罚款。
0: 罚20块钱以上200块钱以下。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呢，中间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如果你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一次也将会扣除你3分。
0: 那边开车边玩手机，甚至呢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接手机，所以啊，我说、这个打骚扰电话推销的人啊是太缺德了。
1: 怎么你每次都接起来？
0: 哎，我还真是挺礼貌的，我怕错过了事儿啊。
1: 嘿，
0: 手机这个事情啊，熟人之间用微信特别方便，
1: 是
0: 没什么事儿别打电话。人家开车呀，你给人打电话，当然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
1: 对呀。
0: 但是这种推销性的、盲目的打电话，对别人的干扰太大了，尤其是对司机。
1: 因为你得分心，你得接电话呀。
0: 对，司机他也担心误事儿，千万别占自己的这个注意力。
1: 边开车千万不要边玩手机。因为司机啊要特别注意啊，对车速的控制啊，车距的把握。还有对障碍物啊这些躲避等方面，
0: 哪怕就是您不放在这个耳边，不占一只手，也容易导致误判、车辆操作失误。您这不是自己害自己呢吗？
1: 没错，进而呢可能会酿成交通事故。
0: 那不过有人说了，说20块钱、200块钱以下哈、我开车你能知道？我不出事儿，你能知道我玩手机？我刷朋友圈，我一看周围也没什么人，前面这路哈，
1: 挺
0: 私密空间特别好，我。看看这会儿谁艾特过我、看看这会儿谁微信朋友圈找过我，那怎么着？你怎么罚呀？
1: 你看你、
0: 我没出事儿，你怎么罚呀？
1: 侥幸心理吧。近日将会对监控设备进行升级。
0: 这就是8月份的事儿了
1: 啊！是升级什么呢？升级这就意味着呀，驾驶员除了手机接打电话以外，收发信息、观看手机视频、操作手机软件等分心驾驶行为，都将会进行抓拍和记录。并且纳入执法系统。
0: 那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在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道，因为这个地方啊，它车速都比较快，
1: 没错，
0: 它造成的这个危害更大啊。以及呢，部分支次干道都增加了监测设备的数量，抓拍这个分心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功能的执法设备。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科信处民警段浩仁的介绍。
2: 通过前端设备的算法升级研发啊，已经可以实现对开车接打手机电话啊、开车操纵软件啊、观看手机视频等等一系列分心驾驶行为的高清识别。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当中就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交通安全驾驶的行为。
1: 目前呢，电子警察啊，已经对驾驶人，也就是司机，通过手持方式啊，拨打电话、收发信息、观看视频、操作手机软件，或者通过车载电子显示屏观看视频节目等等等等，这都将会纳入分心驾驶算交通违法行为啊，进行抓拍记录。
0: 那可能啊，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别误判啊，别误打呀、我就看了看我的鞋。您别这个，别分心驾驶啊，这板子打下来，我就看了看我的这个什么操作台什么的。所以呢，对于分心驾驶违法行为怎么认定，这肯定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1: 没错，
0: 交通管理部门也表示，非现场执法系统会抓拍2到3张相关的照片。只要确认车辆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你看，非常重要的是移动
1: 啊，就是你没停下来。
0: 对，驾驶人呢有操作手机的持续行为，也就是说抓了3张你都在持续的跟这手机较劲
1: 交互呢，跟那
0: 那就是分心驾驶。
1: 哎，
0: 那我理解啊，就如果只是一张，他可能会认定你是个瞬间行为。
1: 对，他就可能对你警告啊，或者不会
0: 网开一面了。
1: 对，不会把你算作扣分啊，算作这个纳入记录系统。
0: 对，另外呢，2张啊、就是一共3张嘛啊，2张违法图片的抓拍，它也有一定时间的间隔，不是说啊，哒哒一下子就2张
1: 连拍是吧、
0: 它会显示你保持一个路段行驶的过程当中的2个照片当中的动作。
1: 前端采集的这个图片啊，上传到执法录入平台后呢，录入人员针对一部分违法特征不明显啊，或者说这图片质量不足啊，看不清。

0: 京，他会进行再一次的出差，啊，经过二次审核确认之后呢，会经过人工的审核，人工审核如果再确认后，那就会将符合规定的交通违法数据导入系统，并通过短信呀等渠道告知啊这个违法司机或者车辆所有人啊，告诉你你被罚分了啊，因为分心驾驶你要接受处罚。
1: 是，罚的再好都不如事儿不发生。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啊，大伙儿你开车前就刚才我们俩说的，你设置好导航，出发的时候就安顿好手机。
0: 开车过程中啊，咱尽量不去设导航、看视频、刷微信。
1: 开车时间长的人都知道，这事故的发生它就是一瞬间，就是那几秒钟。刚才呢程警官也说了，你100公里的时速，一秒钟车就能跑出去28米呢。
0: 对呀，
1: 你分心2秒，你试试50米的情况啊。
0: 嘿，这2秒钟您看似很短，但是就这是50多米的情况，也就有可能为您带来危险事故的风险。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当中给您说的是，这方向盘遇上了手机是怎么干扰咱们的注意力的，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内容。
2: 记忆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

是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

0: 好的是罗军教授带来了他的中国茶密码，我们为您分享了关于这本书新作再版之后呢是添加哪些部分，从科学，从包括我们日常喝茶的习惯，年轻人怎么喝，然后年纪再大一点的怎么喝，包括从早到晚怎么喝，这都是很多的细节哈。其实刚刚有个特别好奇的地方，罗教授，就是您刚说到了季节，然后这个喝茶和季节是有密切关系的吗？
1: 是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一个是我们前面的科学还会帮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分呐、它为什么这发生这种变化呀？因为茶呢，它这个追香之后啊，它的香气呢大概有400到500种各种的化合物啊，这些化合物就非常的美妙组成了。
0: 嗯，
1: 但是又很有意思哈。我们在看这个茶上市的时候，我们一到春天开始就想着，哎呀，哪个地方春天呢？这个茶出来哈，我们首先喝的是绿茶，对吧？喝的绿茶，而且的话，这个绿茶里面呢，几乎每年你都想办法喝一道西湖龙井，哈哈，所以西湖龙井跟碧螺春这两个茶就类似于啊，我们这一群人里面的一个叫大家闺秀，一个叫小家碧玉的啊。那为什么大家会去追这个西湖龙井啊？
0: 嗯，
1: 实际上的话呢，是因为杭州那一带。它代表的典型的江南的气候，是典型江南的气候。然后呢，我特别的关注的话就是西湖那边什么时候它的群体种冒了芽了，就是老那个品种，就是有性繁殖的哈，拿那个茶果繁殖的，不是后面的繁殖的哈，它什么时候冒芽了，就代表着那一年的春天正式到了、
0: 哦、
1: 哎，它的春天到了。那什么时候呢？看我们基本上如果我们三月初我们能够喝到啊，喝到龙井了，那实际上对不起，那是个早熟品种，那叫乌牛早的品种。但是我们到了3月15号左右，哎，我们说哎呀我们喝到了，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孕育的一个新的一个优良品种啊，也是国家品种，叫龙井43。但是我会等，我大概等到3月25号过后，哎，那几天哎，突然他说群体种开始采摘了，其实这个就是他真正的春天到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啊？
0: 嗯，
1: 其实绿茶在中国人的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文化标签在里面的。那我们很多的文人的想象里面，它是代表的春天。所以你看，喝绿茶喝得好不好？绿茶喝得美不美？除了它的鲜之外，你还喝，哎呀，它是里面还有点花香。啊，如果有花香的话，你就觉得哇，春天那一下的话，能去到这个林地里面，那鲜花出来那个感觉就非常的美妙了啊。然后呢，它为什么我们要看群体种？这里面就有个概念，这个概念叫什么？叫极温的概念，就是生物它过了10度的气候情况下，它才会有效的生长。所以你不到10度情况下，那这个植物就停止它的生长，对吧？所以我们10度以上的它才是生长。我们就把这一年超过10度的这个度数全部把它累积起来，比如累积到4000度的时候，它就开始冒芽了。所以它发不发芽是它的极温到了。
0: 嗯
1: 啊，就是包括看，哎，我们可能每一件事件哈，它为什么会触发？它其实都是极温到了，极温到的情况下它就开始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春天？春天什么叫春天呢？春天就是这个地方连续5天时间都要超过10度，春天就到了。如果你哎前面3天超过10度了，后面哇又来一个寒潮冷下去了，对不起，重新算，那个春天还没到、
0: 哦、
1: 哎，还没到，那个叫倒春寒，对吧？还没到春天。
0: 明白了。
1: 所以春天到的话呢，这个植物开始就冒芽了，一冒芽就春意盎然。对吧，就勃发了。那当年你想想看，我们在过去古代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绿茶发生的时候，已经到了清朝大概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很多清朝的故事，对吧？乾隆的故事啊，雍正的故事，它都跟我们的绿茶相关，特别的乾隆跟西湖龙井相关。那个时候你想想啊，在我们在北京，肯定在北京的春天是跟南方的春天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在北方经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多么盼望有绿色东西出来呀，对吧？哎，在遥远的南方，它先出来了。那我怎么把这个绿色把它表达出来呢？我送给你，告诉你这个南方的春天是这样的呢？中国人非常巧妙，把茶叶用了杀青的方式，把它的绿色和把它的花香这些香把它留存下来，把它带到北京来。啊，过去叫孝敬，那实际上我们文人来讲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它把整个春天装进去，然后你只要回到北京，一家开水冲泡出来，

0: 这一杯都是春天。所以我跟他们讲，我有句话啊，叫做茶是中国人最持久的浪漫。所以我跟他们讲，你看看现在人啊，哎呀，喜欢谁啊，我送个戒指给你，送个什么房子给你，你说再浪漫也浪漫不过古人。
1: 我送
0: 春天，通过这么一个方式
1: 哦，
0: 我把江南的春天送给你，对吧？所以这个茶特别美妙哈，所以它不管是它的文化的进化图，还有各类来讲哈，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中国人啊，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中国人，他怎么用利用好，包括儒释道的表达，包括我们自己对浪漫的表达，都不一样的啊。所以茶真的很有意思啊。
1: 嗯，陆老师刚刚说的是。
0: 嗯，
1: 季节，更多其实就是说茶本身，
0: 茶本身，
1: 对，那
0: 茶季节演变的一些，
1: 因为这个我们要品茶，它还有存和泡，
0: 哦、
1: 外界的技术，对，这两点您也分享一下。
0: 好好好，那实际上在那个我们讲，如果大家存茶的话哈，
1: 嗯，
0: 理论上来讲的话，那实际上我们把它分割一下，分割叫什么呢？一个叫保鲜储存，
1: 嗯，
0: 保鲜储存。那保鲜储存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因为茶多酚的变化的这些都叫保鲜储存。
1: 嗯，
0: 比如说，哎呀，我这个绿茶，那更要保鲜储存，对吧？绿茶，因为什么呢？前面已经讲了，它把里面的一个氧化活性酶给杀灭掉了，把茶多酚尽可能留住，就是抗氧化这个成分尽可能留住。所以这个绿茶的话，如果你一放，就是暴露在空气中，它就很容易被氧化，它很容易怎么样，那个就变黄了，对吧？
1: 嗯，
0: 那个茶就可能变黄了，其实就被氧化掉了。氧化掉之后呢，不光它的风味不好了，它的有效的过去有效的这些成分开始也变了嘛，对吧？所以这一类的我们就怎么办呢？叫保鲜储存。保鲜储存呢，我们就把它第一做密封，第二呢，绿茶的情况下呢，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冷藏啊，放到冰箱里面，这样的话呢，就让它的新陈代谢降低啊，一般是第一保鲜储存。当然还有一些乌龙茶，它通过焙火的，比如说岩茶这些方式，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只要把它扎心口静养就可以了，以静养的方式就可以了啊。但是静养的话呢，不要接触到外面有气味，比如不能放到厨房，对吧？要放到书房啊，就这类的方式。但是更加复杂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普洱茶，就这一类的叫后发酵的茶，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保鲜储存了，它整个后发酵的过程不光是时间的问题，而是它有个陈化的概念。陈化的概念什么意思啊？这一类的茶，它的微生物开始进去了，它有各类的微生物去给它进行加工，我们看不到它进行加工啊，所以这一类的茶才是真正的发酵的茶，只是我们把它叫做后发酵，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再放到那发酵。那它怎么发酵呢？哎，它在空气中就会引种下来，那包括有些老茶给它的这些种，就像传帮带一样的啊，但是它一定要在良好的这个温度湿度的情况下啊，它才会有效的把它转化。这一类的茶呢，我们过去很多人家都存了普洱茶。
1: 对，我现在屋里还我爹留给我那
0: 他存了的，
1: 对，
0: 几饼都没有关系哈。
1: 嗯，
0: 如果你们真的存得多的情况下，实际上它的转化来讲哈，不一定会那么理想。为什么
1: 啊？每次少点，
0: 你够喝就可以了。原则上是够喝就可以了哈。或者它已经转化好的，就是如果我把一个新茶买回来之后，我希望通过我在家存20年要达到像名品这样的高度的话，非常难，非常难。
1: 嗯，
0: 跟你讲非常，为什么呢？它必须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厂，这个茶厂里面，它叫做什么呢？它是这样的，它是不能封闭的，它是通过这个茶厂里面的这个微生物去附着在它上面，然后呢微生物在它进行加工。但微生物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温度和湿度
1: 啊，
0: 就它要有点湿度，没有湿度你看微生物怎么活啊？它活不了啊。所以如果在北方它有点很麻烦，北方就是一个冬天它过不去，太冷了，一冷的微生物就很不活跃，对吧？第二个呢，有些时候太干了，干的微生物也没办法活，所以它微生物就不好加工。所以你去看我们在北方，在北京存的这个茶，哇，存了10年之后发现怎么汤色还没怎么红呢？对吧？它就是个变化不够。如果在南方的情况下，它比较好的情况下，它就开始慢慢转过去了。
1: 那我家里，我那比如说就您给我出主意啊，我这家里好几饼，我但我就在北京怎么办呢？我就放家里怎么储存会更好一点？
0: 原则上哈，你可以拿一个我们讲的就是拿个紫砂缸子。

0: 最理想的哈，如果没紫砂缸的情况下，用它原来那个也问题不特别大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我还是这个意见哈，它不一定会储存坏，因为你第一不要暴晒，第二你不要放的那个有异味的地方。
1: 嗯。
0: 那它会正常的转，但它转的比较慢。我们也不需要在北京啊，为了我这几品茶制造一个那个后发酵的那个很难，那个很难。我们讲的那个就必须强人工干预。什么叫强人工干预呢？嗯、那我可能就冬天给它配暖气了啊。
1: 说的刚刚说的是存茶，那到了下一个环节就是该泡了。
0: 对对对对，冲泡也是哈、啊，冲泡其实我们根据不同的茶，它的冲泡方式都不太一样的啊。嗯、那我们现在的冲泡方式来讲哈、啊，严格讲，我们现在这一类的方式，全部都是叫做哈、啊，我们传统的一个叫做喝绿茶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杯啊，里面哇抓一把茶叶扔下去，对吧？这些方式我们都把它叫做腌浸法，就是把茶把水一倒进去就可以了。那、啊、腌浸法只是说腌浸法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一个分腌浸法，还有一个分什么呢？茶水分离法，就是我们用盖碗或者用紫砂壶，倒了开水进去之后呢，再把它倒出来，倒到公道里面或者倒到杯里面再喝、嗯，这个叫茶水分离法。
1: 对
0: 啊，茶水分离法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茶水分离法，哪怕绿茶都用茶水分离来做，所以茶艺师经常表现的是茶水分离法。对吧？哇！但是茶水分离法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潮州功夫茶艺，对吧？它就必须是把它切断，因为这样的话呢，它非常强的浓度给你，可以使得你喝的体验感完全就不一样啊！因为绿茶浸泡是很慢的，它也不太揉捻。那我们这些乌龙茶呢，它强度很高，所以如果留的时间长一点，甚至长十秒钟、五秒钟的话呢，你口感都不一样，可能最美妙的那个点就喝不到了啊！它为什么叫做茶水分离？就是在它浸泡出来它的浓度最恰当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水隔离掉
1: 啊！
0: 哎，它目的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泡茶的时候它有个甜蜜点，就前面开始哎有水味，慢慢慢慢到了一个甜蜜点，甜蜜点再往前走就变成有苦味了，所以在有水味跟苦味之间我们要把它掐断。所以这个其实它有一定的经验在里面啊，包括那些人教你会有一定经验，但是你自己呢其实很简单，就前面啊我倒出汤快一点看看，哎还我们还可以再浓一点啊，你就再延长一点时间，就开始可以掌握好它。但是有些品牌呢，会直接告诉你，哎，我就给你这一袋，所以现在大家都开始一袋一袋的给你了。然后呢，我们用标准的这些来冲泡，反正进去先出来再说啊。就我们喝茶的时候，就通过这些方式来掌握怎么抓到它那个甜蜜点来喝啊。但是如果现在大家还在喝绿茶的情况下，也可以跟大家讲几个很美妙的喝茶的方式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喝非常鲜的芽头的这个碧螺春这类的茶呢，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方法呢？第一道呢，你就不要啊，把它倒那个放了茶进去之后就猛的那个开水下去，你就不要这样的了，你就可以先倒一杯滚水，把它倒到杯子里面，再把茶往上面投进去，这叫上头法。
1: 嗯，
0: 上头法，然后你发现那个芽头茶慢慢的啊，慢慢的缓缓的沉降下去。这个时候呢，茶汤非常的清澈，但是它的滋味会逐步逐步逐步进出出来，所以你这个时候喝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甜醇。如果你芽头的火啪一下的高温下去的话呢，那就把它烫伤了，把它浓度也搞得非常的，就像对一个小孩子，你一见到这个小孩子马上就给他发脾气，那他不开心了啊，他也会闹哈、啊，他也会闹，也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只要看到那个芽头的茶很嫩的茶，你就把它当做什么，当做很小的小孩子，我们就开始就要哄他，水温就不要太高啊，就注意一下，真的喝得很美妙啊。但是你对付这个西湖龙井这类的，它经过高温的炒制，它又是一芽两叶，它非常成熟了，就像这些它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啊，是没问题了，你说的两句它也都懂啊。那这类茶怎么办呢？激发它，一定要激发它啊，就像我们锻炼一个人都激发它。哎，那我们有一个方法是这样的哈，你把茶投进去，然后呢倒水下去，这个时候倒的水呢把它淹没的这个茶一段就可以了啊，淹没掉底部，然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杯来顺的来摇摇摇摇，把它的香味摇出来，大概摇20次左右，然后你就闻它的香，那个香我们发现那个茶汤那个香哇在变化，那个香非常的那个浓郁的时候，好，停留一下啊，大概停留一分钟，再20次注水下去，这个时候你喝到的茶很好喝啊，非常好喝啊。
1: 其实在最后我们节目会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您我们会从一本书当中分享一段您最想分享的文本内容。
0: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我也

0: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就是我这边专门加了一些叫做老罗吃茶语录啊，那放到这个小小的方面，其实也是很好玩的哈，大家也这个传播力特别的高啊，一个是前后的有些总结性的语言，还有一些是整个的段落哈，老罗吃茶语录，你看，
1: 对，
0: 那像这一类的哈，我们会挂在脚上写啊，叫老罗吃茶语录，我跟大家 读一段哈，叫你看。我经常会那很多做茶的，包括做茶的朋友，很喜欢喝茶的朋友，还有一些开茶馆的朋友，因为这本书是开茶馆的人基本上必买的书，中国茶秘嘛，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哎，罗老师啊，我这个中茶秘我读了好几遍，我说我看一下，他就会给我就是那个照个照片，就给我视频看一下，我一看，折那个书角全部卷得很黄的，我说那你看了三遍以上，就他们喜欢看三遍。以上啊，就是对他们一点帮助，但是这里很好玩的哈，就是我跟他，我经常签这些，签这些我的一些话给大家啊，他们叫金句啊。
1: 对，这个金句正好我也翻到这一页了，
0: 好吧？啊，茶的好玩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鲜的外行。
1: 哎，这个和解，
0: 所以你出去喝茶的时候啊，你看人家。哎呀，这泡铁观音或者泡这个普洱茶，说啊，都觉得这个茶什么东西什么啊，都觉得我很懂啊什么样的？其实不是的，你一旦他泡了之后，你一喝发现，哎，这个跟我想象为什么不一样呢？明明我懂普洱茶的吧？
1: 啊，
0: 就是你对待一个茶的时候，除非是你天天喝惯的，不是天天喝惯的，你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新鲜的外行。我很尊重你，我这点特别重视你，我来喝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的收获也是不一样的啊，就特别有意思。这点我很多我们做茶的朋友就是有了这句话之后，他重新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再去喝茶再去品茶的时候，你的收获跟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叫茶的好玩之处，
1: 好玩之处
0: 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鲜的外行，哪怕你过去是专家，但是你今天泡这道茶，包括今天我跟你一起泡，包括今天我们可能在外面突然有一个新的水来了，听到有个新的茶具过来了，我们再泡这个茶，我们都要抱着新鲜的外行那种。
1: 哎呦，明白您意思了。
0: 所以在日本会叫做什么呢？哎，一期一会，就是。这一期我们大家一起喝茶，这一次的会其实是永远不可能再重复了，永远不可能再重复了啊！这也是一样的哈，这个特别好玩哈。然后呢，还有哈，这句话是肯定是要必读的哈，这句话啊，这个是我给茶一篇书页的故事的时候，把它写进开篇第一句话的啊。这个基本上行业内的话，大家最喜欢的这句话，叫一片树叶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有了茶啊！当时因为我们拍了很多素材嘛，后来我跟那个王导讲啊，我说冲霄，我说你把这句话放到这个开篇第一句话去。他说：“哎呀，这是你的话。”我说：“不要去管谁的话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都以为就像美国人很多哎，他不是从农村来的人，他都觉得哦，这个食物就应该是到商场去买，到底从哪来的不知道啊。但实际上人类。”发现这个茶，发现这个叶子，实际上是有个过程在里面的啊，它是逐步有个过程在里面的。包括这句话，我自己的版本里面其实有三个版本，这是最后一个改善的版本。这什么版本呢？最早的时候，你听得都很好笑。最早的版本叫做一片叶子掉进锅里，
1: 啊，锅里，
0: 哎，我要热水烫啊，
1: 哦，
0: 对吧？所以你会说啊，也有热水嘛，锅里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有了茶。啊，再开后来开始哦，一片树叶啊掉进水里啊，开始又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有了茶，好一直到，哎，这个冲霄导演，因为他很有才，他刚刚拍完那个故宫的时候，过来制片，从那个12年到13年，那13年这个10月15号才正式上的嘛，他又把它调了一个字啊，一片树叶，因为当时叫一片树叶的故事嘛，所以把一片叶子改成一片树叶了嘛，他最妙的一个。是改了一个字叫落入水中，啊，我当时还讲哎掉进水里面，我们叫into 这个 water， 那个当时用英文来写的嘛，老外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英文写在里面的话，那就落入水中 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有了茶。但后来紧急的话，就是在开篇的时候就加了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哎，这个那个一条山溪里。

0: 啪一片叶子掉进去了啊，是这样的啊，人类偶然发现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就是饮料产生的最早的我们推导出来的一个源头，就这么产生的啊。这个叶子掉进这个水里面，然后它溶解了，就成为了一个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饮料，叫原饮料。原饮料啊，就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饮料原饮料就是茶。那有些人跟我讲，为什么不是酒呢？对吧？酒跟茶其实对人来讲都是很长的啊。那酒在各个民族都有酒，对吧？因为发酵了嘛，发酵之后还得喝，还可以喝，对吧？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在猿猴时代的时候，猿猴就可以有意识的喝有发酵的，就是有含酒精的了。哎，不光是有人的时候啊，它是属于另外一个。真正有人有智人之后，我们主动的开发的饮料，我的推导里面，茶应该是最早的一个，啊，只是说中国人最后的演绎太精彩了，就是这几千年哈，我们上万年的农业文明史，把它演绎的太精彩了，演绎太精彩了。所以这个开篇第一句话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话啊。
1: 对，
0: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大家都可以翻一下，翻到都很好玩啊，都很好玩那些话。
1: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各位能够亲手捧着这本书哈，来看罗老师在中间所写出的这种既有诗意也有趣味，而且很有画面感的这种老罗吃茶语录。
0: 对，叫老罗吃茶语录啊。你看，我再跟大家揭个秘哈。这张里面哈，就这个一个老师傅的捧的这个茶在这里闻哈，其实就在安溪，在铁观音的产区里面，我们去看他的，哎，他带我去看，他是谁呢？我都没有，一直没有揭秘，他是我的师傅，
1: 啊，
0: 别人都叫我老师，但是他是我的师傅。我为什么叫中国茶密码？我花了10年时间就解他的密，他是我非常尊敬和佩服的民间喝茶人的代表。他不是一个学茶或者从事茶行业的人，他不是，但他太懂茶了，茶跟他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呢，这次修订版完了之后，我又寄本给他，我说林叔，我叫他林叔哈，他叫刘佩林，他全名，我都给他，然后他很认真的看，很认真看啊，他对我的这个帮助是，就是指导帮助非常的大，就是带我走进这个茶来。所以一下子就让我觉得，哎呀，认知高度不太一样了啊，是这样的，很有意思。
1: 非常感谢罗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您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选茶、存茶、泡茶，同时也通过茶哈看到了历史的，
0: 看到人生，看到历史啊，
1: 看到人生，看到历史，看到了各种波澜壮阔的。也希望各位网友听友能够从茶香中吧来找到自己生活的平衡。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友，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林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迎来了我们的好朋友乐丁房的创始人萧婷老师，我们还是叫小乖老师吧，好像亲切一点。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乖老师。
1: 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到底要不要去学一门跟音乐啊艺术相关的啊这样一个课程，以及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家长应该扮演

0: 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嗯，
0: 啊，很多家长现在有点，哎，就是哎，我太近了也不好啊，就好像什么事儿都得我来操心。
1: 对，
0: 到底是你在学还是我在学？
1: 对，
0: 但是太远了也不行，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应该如何陪伴？小乖老师有话要说。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约定房找你的时候，一般头三个问题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头三个问题目前来讲我收集的最多的就是，哎，第一个啊，老师你看看我们家孩子有音乐天赋吗？适合学吗？
0: 哦，有天赋吗？
1: 适合学吗？
0: 关心
1: 第二个，
0: 嗯，
1: 第二个问题，
0: 嗯，
1: 老师我们学音乐不想成为什么音乐家，我们就想培养一下兴趣爱好，
0: 可不可以？
1: 对，
0: 嗯，
1: 然后当然第三个问题，目前来讲可能这么多年我再总结一下，就第三个问题是，老师我们学习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可能就是能保证上课已经不错了。基本上很多的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来讲是最多的，就问的问题是最多的。
0: 哦，这三个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一下吧。第一，说有没有天赋，适不适合学这事儿。
1: 其实我想在这三个问题之前分享一段话，实际上是我看到的，是这个蔡克勇老师说的一个书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15岁的时候你觉得游泳很难，放弃了游泳，但是你18岁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的时候，你就只好说我不会了。然后呢，18岁的时候你觉得英文很难，你放弃了学英文，到28岁出现了一个必须要英文的工作，非常棒的时候，但是你只好说我不会了。
0: 嗯，
1: 然后呢，实际上想讲的是，就是你的人生的前期，你觉得越麻烦的事儿，越懒得学的事儿，到了后来可能就会错过你很多动心的事儿，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事儿，
0: 嗯，
1: 或者是人生当中很多好的风景就会错过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作为一个父母，或作为一个家长，或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相对于说比孩子走得稍微快一点的人，我们走得前面一点的人，我们更应该为孩子在他的人生后面的风景去看，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准备。因为孩子他毕竟还是很小，就像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可能今天有一天，
0: 哎，我们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 对，嗯，对，
0: 嗯，那就经验来说，哎，我们不应该在孩子有机会去学的时候好像扼杀了他这个机会，
1: 嗯嗯，
0: 但是家长的心里打鼓这事儿啊，是觉得说，哎，我可能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天赋，
1: 嗯，对，
0: 很担心这个基因的问题。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来讲天赋，我觉得坚持是最重要。就回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讲坚持，这也是很多的故事去讲的原因。就是，
0: 嗯，
1: 实际上我最近有一个妈妈，最近有一个家长，他跟我的反馈，他会说，老师，谢谢你。感谢你们工作室所有的老师，让我陪伴孩子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0: 嗯，
1: 是你们的一直在让我看见我的孩子有可能，我的孩子也学得很好，当然这个时间已经到第三年了。
0: 嗯，
1: 就是他会发现，因为他自己在学的过程中，他也会迷惑，
0: 嗯，
1: 他也会犹豫，他也会徘徊，孩子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妈妈我不想学，
0: 因为畏难情绪嘛，都会有
1: 、嗯，都会有畏难情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实际上家长也会，他也会犹豫，实际上家长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实际上家长也可能没学过，
0: 嗯，
1: 他小时候也没学过，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到底阶段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孩子能不能有可能。
0: 嗯，
1: 但实际上我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我们不要成为音乐家，所以我觉得家长把心态，你已经决定好这个状态，你的心态放平以后，你就想到给孩子多一门的，让他以后去生存的更好，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可以发现更多更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更舒坦一点点，然后你会陪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心态越来越好，就是坚持。所以有很多时候家长会说，哎，我真的很累，我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你每天早上也要送孩子去上学，每天也要接孩子放学，
0: 嗯，
1: 每天也要会准备三餐，但他日常的生活陪伴当中，这只是一门课而已。你要陪伴他的生活，
0: 嗯，
1: 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内心，你才能发现孩子是否真正的去喜欢他，感受他，然后坚持下去，成为孩子的一门小小的兴趣，因为这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有些家长还会来问我说，你这个课报完多久我能学成什么样子？实际上这个是需要时间去确定的，也需要孩子在过程中去消化的。
0: 嗯，
1: 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来的时候就说，哎，我小时候学过弹钢琴，但我觉得太枯燥了，
0: 就放弃了。
1: 然后放弃了。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你看你们现在多好啊，这样子。我们小时候就没有家长逼我一把。实际上在现在教育中，很多家长都没有说去逼孩子的。
0: 嗯，
1: 我们小时候真的是逼，可能会有很多的方式，
0: 练琴啊，
1: 练琴啊，嗯，对，就说的是虎爸虎妈这样。但说实话，现在很多家长，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们是尊重孩子，有时候会太尊重孩子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到这个目前阶段来讲，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稍稍的去帮孩子坚持一下？我们不叫做逼孩子，帮孩子坚持一下。
0: 啊，这个可以问一下这些行，你完全可以问一下啊。他说可以问一下这些艺术类工作坊的掌门人，打了引号，都是专业科班出身吧，会有从事艺术教育公立学校的经历吗？哎，这个点问的特别好啊！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请小乖老师，并不是因为他跟我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武汉大学，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小乖老师科班出身啊，我们武汉大学艺术系，你们当时是什么专业方向来着？
1: 表演，哎，表演专业，
0: 对，表演专业。而且呢，他个人的这个在考学，我们算考学这个之前的所学的这个专业方向是民族唱法类，
1: 对
0: 吧？声乐的民族唱法类。所以第一啊，科班出身啊，就学过专业肯定是要有的。第二呢，他指的是哎，有没有从事这个艺术教育，就是在学校任教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接下来再去做工作坊，一定要有这个过程，
1: 对，
0: 才会接触到足够多的孩子。
1: 这个问题我简单，我其实像我刚来的时候，
0: 嗯，
1: 应该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老师的，
0: 嗯，我们就不说了吧，对，
1: 就不说学校了。
0: 对，
1: 我想我的同事可能在听，我要是在里面当了将近有5年的音乐老师，
0: 哎，
1: 所以接触了从5岁到18岁的孩子。
0: 哦，你看，这个我非常理解他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大问号。作为家长，一定要这个问号确实是，不单单是你找到乐听房，其实你找到任何一个这样艺术类的工作坊，你提出这两个问题，我觉得都非常好，对，非常合理。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都可以来，关于我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个乐器呀？接触一下声乐呀，
1: 接触一下音乐。
0: 哦，对，这样的艺术的教育，哎，都很好奇的话，刚才这位朋友其实提的两个概念，第一呢，就是说，哎，能够创建这样艺术类的工作坊的老师啊，我们叫掌门人也好，创始人也好，他，哎，是不是应该最好是科班出身？
1: 嗯，
0: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我个人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我觉得应该来讲，作为教学的本身来讲，你自己要一定要是懂的。
0: 嗯，
1: 这必须的。
0: 哎，因为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的这个联合创始人有很多。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不管有多少位联合创始人，这中间一定要有一位是懂教学，
1: 嗯，
0: 懂专业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啊。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哎，是不是有从事艺术教育包括公立学校呀私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1: 嗯，
0: 这个小乖老师也有话要说，这个也很重要。
1: 其实我觉得在，特别是艺术教育当中的孩子的艺术教育当中来讲，一定要有足够的经验跟孩子有接触，
0: 嗯，
1: 同时应该有更多的精力跟家长有沟通的老师，
0: 嗯，
1: 在这方面来讲，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艺术教育或者是作为孩子的启蒙音乐教育来讲是非常的有效，而且非常的给孩子来讲或者给家长来讲会更好的有效去沟通，
0: 嗯，
1: 所以刚才有人说的，我说这个人问得太好了，我说我曾经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将近有5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我说
0: 5到18岁的孩子，
1: 5到18岁的孩子，而且现在来讲，有些孩子18岁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有结婚的了，有生�孩子的了，而且还有的孩子马上3岁4岁要送到我的现在工作室来报名的了。
0: 谢谢你都收徒孙了是吗？
1: 对，
0: 厉害，徒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讲，所以刚才来讲的说，你孩子见得够多吗？我说我足够多了，上大学的，考学的，你家长见得够多？我觉得家长的心态我见得更多。一个孩子，两家长，有时候4家长，有时候家长爸爸妈妈沟通，姥姥姥爷沟通，还有
0: 爷爷奶奶
1: 沟
0: 通，
1: 因为有时候送来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每个人都在沟通。
0: 嗯，
1: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老师去教艺术课的，特别是孩子来讲，他除了有专业的知识之外，而且他要足够的去知道孩子的心理，当然前提是第一，他热爱儿童音乐教育。
0: 嗯，
1: 所以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每一位老师我觉得他们来讲都非常的喜欢孩子，而且他们跟每个家长的沟通，说实话有时候我们 都在不停地跟家长在做沟通，
0: 嗯，
1: 跟孩子在课上去互动，跟家长在做沟通，做一个陪伴。
0: 嗯，
1: 刚刚讲家长是陪伴孩子的成长，那我们老师做好一个角色，就是

0: 不光陪伴孩子，还要去陪伴家长一起去坚持。
1: 刚才听小乖老师说这一席话啊，我得当个坏人，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实在的节目啊。我的同事啊，好朋友都说你就太耿直啊，性格太耿直啊，动不动就怼我们听众。我说不是，我是就是很多要实话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感。第一呢，是确实请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可以称得上是常驻嘉宾的很多的老师，我觉得我都是观察他们，甚至也是认识很久，我也知道他们在他们相关的领域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才可以说出一些东西来，以及不会被我们很多听众大众化的问题给问倒的老师，我才会请到节目里面来。第二呢，是我也确实是希望这样有经验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去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甄别市场上面形形色色的，我们就以艺术类的工作坊为例，就是在北京的市场上面，我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家长，你接到的传单，你接到的电话都不在少数，在这么多的里边，我们怎么去判断？哦，你仅仅是挂了一个什么样的牌儿，我就觉得你有资质了吗？其实不是，真的是在于说，哎，我们跟这个创始人，他叫的掌门人也好啊，我们去沟通，啊，去了解。哎，你的这个工作坊，包括你个人的啊，你们所聘来的这些老师，他这一路上面的教学的一些经验呀、心得呀，还有像刚才小乖老师说的，是不是真心的，很热爱儿童艺术教育，这个我们都可以，家长都是可以通过聊天去判断的。你还会不会有一些这样一些选择方面的建议给到大家
0: ？OK， 像这个也是很好的，就是说，当然来讲，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相信每个家长都会有一些的接触和了解，不管是通过电视、多媒体、手机，或者是去听一些音乐会，所以你心里已经想好了，可能我想给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去学什么，所以你在自己去选择这个工作室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定的排除，就是说我可能要选什么乐器。所以你可以去选择。第二个，当你面对所有的老师的时候，我相信能够出来做工作室的老师或出来教课的老师，他的专业上面一定会比一般的老师好。当然，如果是怎么去确定好的老师，可能会是朋友推荐，可能是家长推荐。我觉得如果是有学生推荐或家长推荐，靠口碑说话的，那就更好的一部分来讲，不是说是通过媒体广告这样子的会更好。因为它是实力，因为教学就是在教学的本身和内容，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成长，不是说他有多少出名的孩子，有多少唱得特别好、弹得特别好比赛，而是在于他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一点点的进步，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带给家长一点点的惊喜，
1: 尊重孩子的个性。
0: 对了，这是。然后第三个，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会关注到的，就是这你的老师是否是足够有爱心的去爱孩子，特别是在音乐的氛围当中去爱孩子。所以我觉得只要在这样的一个有音乐氛围的工作室里面，他有每一个老师都会非常的负责。说实话，当老师这门职业来讲，我觉得他有时候会比家长还更加的关注到孩子，因为老师他真正的作品就是在孩子，无论是哪一门内容、哪个科目，不管是你的体育啊，还是你的美术啊，还是音乐，他真正的作品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艺术品。
1: 哦，真的。我想跟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就是此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小乖老师坐在我的对面啊，我俩是面对面坐，我俩之间距离2米吧，就是哎，其实说到哎，孩子是每一个老师的就是代表作啊，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你的代表作，不是说那些优秀的才是代表作，
0: 对，
1: 每一个很有个性有自己特色的孩子都是这个老师的代表作的时候，小乖老师眼里真的是放光的，我觉得这就是家长去跟这些艺术类工作坊的老师去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0: 对，
1: 你走进这个工作坊，你就会自己就会感觉它是有温度的，还是很冰冷的，说来交钱上课走人。
0: 对，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去选择这门课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不要用一个数字先去让自己去选择它，不要做数字作为第一，而是应该让你的音乐的感受力，让孩子的感受力，你家长真正的感受力去做。昨天有一个家长很好玩，给我发信息，因为我们前两天拍了，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拍一组日历照，所以呢，这是我3年以来一直坚持做的，因为我觉得记录每一个孩子成长的瞬间，至少我在做，我愿意把它做在这个地方，你以后长大了，你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全送给你，这照片都送给你，但是我来帮你记录一次。

0: 然后呢，我就把一个小孩子照片分享给我家长，我家长看完以后就会说，他说我们孩子刚来你们这儿不久，但是他已经有非常多的音乐魅力了。这孩子刚刚才四岁，是个小男孩，
1: 四岁的小男孩，
0: 因为他
1: 音乐魅力，
0: 对，他说他现在已经有很多音乐魅力。然后爸爸马上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他说我建议你马上把家长课开起来，我们家长也特别想极度的去感受你们的课程。
2: 哦，就是专门，我不是要陪着孩子学，我是自己，我要成人。
0: 对，所以我当时我说，他说如果你下个星期马上能够开课，我马上就来报名。我说，哎，你能等等吗？
2: 啊，等等啊，我过个节先，让我也歇会儿好不好？就是啊，家长朋友们，就其实啊，就是好课不怕晚啊，真的是你说吧，你都耽误这么多年了，耽误这两天没事儿，但是这个家长啊，有这个愿望。就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那个，很多的家长其实在小时候，在不懂事有点懵懂的时候，都在畏难情绪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0: 嗯，
2: 然后因为家长也很宠嘛，
0: 嗯
2: 啊，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家长也很宠我们，
0: 嗯，
2: 哎，就放弃了。当你成为家长的时候，你再回看那个阶段，你就会觉得很可惜。所以现在这些家长希望在有光的小乖老师的眼里看到了希望。
0: 对，有时候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哎呀，我觉得我的孩子不行，我觉得孩子不行的时候，像有时候我在讲，我说为什么你没看到孩子光的那一部分，有时候他实际上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2: 哦，哎，很多家长真的是完美主义，你这是不是？你说现在很多很多的家长，这个是一个家长心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一下，因为小乖老师不管是在过往五年在学校的这个体系当中去接触到的家长，因为他们也会对音乐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0: 对
2: 啊，哎，虽然我们这课时不是很多啊，但是我们也有要求。还是说这三年到四年去自己成立工作坊，去见到哦，我们有更多个性化需求的家长的时候，
0: 嗯，
2: 其实家长也是一门课呀。这不单单说我们得学点音乐魅力，陪伴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课程。怎么陪伴啊？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位红楼同学说，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学校当中教戏曲。
0: 嗯，
2: 哎呀，有机会要跟小乖老师合作一下，可以的。哎，我们节目这已经开启了合作模式了吗？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我们就想来说一说家长陪伴的问题。
0: 嗯
2: 嗯。
0: 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陪伴当中，除了兼职之外，实际上很多家长也会犹豫。实际上没办法，实际上我也很理解家长，因为家长的确很忙，
2: 事儿太多，
0: 而且不是一个孩子
2: 啊。对，因为现在二胎时代嘛，
0: 还有
2: 三胎时代。
0: 对
2: 对，
0: 所以家里不是一个孩子。有时候，说实话，有时候我也特别看到我的，因为我接触的妈妈最多，还除了孩子之外就妈妈最多，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的妈妈们很累。因为有时候妈妈她的心思在一个孩子身上，但是我又会看到有些妈妈一个心思在三个孩子身上。
2: 嗯，
0: 她有时候会每天会说，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这样的话要说三遍。同时她陪伴这三个孩子的课，三个孩子的课也会有三门，都在上课，同时在长大。所以有时候我也非常理解妈妈的心态，里面她真的是就作为妈妈的陪伴，作为妈妈的教育里面也会很辛苦。
2: 嗯，但是这是已经非常尽心的家长了
0: 啊。对，
2: 我身边还有那种啊，真的是课我陪你去上，但是呢，我可能我不会坐在旁边认真听啊，我就自己干点自己的事儿。甚至说多数的家长，嗯，学声乐的我没有太在意，我朋友圈里面有好多家长是学跳舞，
0: 嗯，
2: 啊，这个可能没有办法，你不能劈个叉跟孩子一起，但好像就是哎送去了，行，我找个地儿喝杯咖啡，然后结束了我再去接你，好像家长承担的一个责任就是接送。
0: 这如果在现在来讲，实际上有时候算也很好了。如果对去那个请假的，
2: 我只能说明我见到的家长还不够多。
0: 如果对于那个长期请假，我们老师实际上不怕你送来出去干嘛了？陪我们最怕的第一步就是你老请假。
2: 哦，
0: 嗯，
2: 这是根本连送接都抽不出身的家长来。
0: 就是他有时候真的会老请假的，我们最怕老，说实话，老师最怕请假的。
2: 哦，
0: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学校里面他会设全勤奖。我有小朋友，他们有时就每天上学，学校里面都会去设全勤奖，就这个一个学期是没有一天的请假的，才能有全勤奖。
2: 哦，这个奖励也是就被迫了吧？
0: 就
2: 学校也没有办法了。
0: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说实话，我们就说，说实话，如果从这种陪伴来讲，第一步，我觉得建议不要请假。
2: 哎，这是很基础的一个要求，
0: 基础的一个，
2: 第二步就是我刚才说的，
0: 就是如果说你在陪伴过程当中，你再参与的多一点。

0: 点点
1: 就更好了。
0: 对，当然有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些比较稍微说说这一步比较厉害一点的妈妈胡骂，所以我希望这一步的妈妈家长再耐心一点。
1: 哎，这个虎妈的虎妈虎爸们的这个表现一般是什么呀？就是有点急躁。
0: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能力，因为家长会觉得怎么这么容易你还不会呢？我都讲了好几遍你还不会呢？其实像我们反过来再回想到我们小时候，实际上孩子很多时候也会有疲劳，也有不在状态的时候，
1: 就真的那一下就
0: 真的就会脑袋就卡壳了。
1: 就我们大人都会有，何况是孩子呢？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养成一个习惯吧比较好，就是你从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习惯养成好之后，孩子的慢慢的进步会慢慢的就是去呈现它，它会有时间的年限去堆积它，你让这个过程持续下去。
1: 嗯，不能急躁，
0: 不能急躁。
1: 好，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确实不太够了。
0: 嗯
1: 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先做到第一步，全勤，好吧？尽量的全勤，
0: 少请假
1: 啊，少请假，因为孩子如果身体有状况，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老觉得哎一些有的没的理由，
0: 他有时候太堵车了，
1: 对，
0: 没地方停车，
1: 好，我不想听这些理由，我是个急躁的啊。还有呢，也要跟一些哎虎妈虎爸们说。你很认真当然是好的，但如果再多一点点耐心可能会更 好啊，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好啦，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日本人攻打南京城，死的人太多了，从来没遇

你什么美国不美国的，邦邦邦邦几个炮弹扔下去，战舰被炸沉了，船上的人通通通通往江里跳，扑通扑通往岸上游，赶紧把此事是禀报罗斯福总统。罗斯福一听，啪一拍桌子，小日本，你不讲究啊你啊，咱们两家贸易往来啊，成天做买卖，你怎么打我呢？啊，不行，我得制裁你。这就召开国会，就把南京长江上发生这个沉船事件，在这国会里边一五一十这么一说，说咱们呢准备制裁日本。国会里边议员呢，no， 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怎么的？议员们宁愿牺牲在中国的利益，也要维护对日本的贸易。这日本一年给咱多少钱呢？咱卖的好多东西呀，啊，别把主顾得罪了啊！顾客是上帝，好吗？但是也得显示显示大国的威严，跟他们提抗议，啊，让他们明白明白，这立刻提抗议。那么日本呢，内阁就开紧急会议，说误炸美国的战舰了，嘿，扔的没准儿，你往谁身上扔不行啊，非得往美国船上扔，还真是不行，咱们跟美国现在打不了，如果咱们再跟美国打起来，中国战场上还没完事儿呢，这就两线作战呢，很容易吃亏。那么这个日本急于避免和美国发生冲突，日本外交大臣连忙召会美国驻日本大使，深表歉意，我们的不对了，我们的不是人了，我们的哒哒的不是人了啊。圣诞节前后，美国政府收到日本政府的赔款支票，那支票好大，挺大一张支票拿着啊，还有一张清单，清单呢上边都列的一条一条的啊，人员伤多少个，死几个，炮舰价值多少，炮舰上几门炮值多少钱啊，不但这样，炮舰上那个船舵值多钱，船舵上面那扶手值多钱，哎呀，那算得清清楚楚的，要日本人会做买卖呢。赔偿美国多少钱呢？美金210,004,007.36。说怎么六分呢？船尾还有个螺丝母呢，也给算上了。这场风波呀，美国人见到钱了，才平息下去。单说十二正，雨花台实现，日军杀到了雨花台。守军没有守住，那么这边唐生智命人就把这南京所有的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没在南京啊，在外边呢作壁上观呢，听到南京城的情况，他巴子巴子嘴，哎，南京守不住啊。5点左右的时候，蒋介石给唐生智打了电话，下达了撤退命令，赶紧撤退吧，啊，知时务者为俊杰啊。那么要唐生智是迅速撤退，赶紧离开南京，赶到浦口，以便撤离整个南京地带。唐生智拿着这个电话，魏座，我不能马上离开南京，撤退呢必须得部署一下，现在如果要撤，咱们会更吃亏的，你这撤退也得讲究，你哗往前撤，人家后边无家追上来，你就麻烦了。唐生智的意思，我能多坚持一会儿就坚持一会儿。当天晚上，蒋介石又来电话，命令唐生智放弃南京，向京浦撤退。哎呀，唐生智一看，军命难违啊。那么第二天凌晨呢，唐生智召集各部师长以上军官开会，做出了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部署。

0: 得撤呀。守军的将领握紧拳头，默不作声，怒视汤山时，沉浸在悲愤的深渊。时至今日，留在这里的都是爱国将领。说那些怕死的早跑了。唐生智把这话说完了，足足五分钟那言语，就看唐生智那个眼泪呀、啊，围那眼圈刷刷转了好几圈，他心里不好受啊。他是军人呢，军人以什么为荣啊？以守卫国土为荣，以丢失国土为耻啊。可也不能老不吱声啊。唐生智站起来了，各位，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耻辱报仇。野蛮的日军卧不坐，顷刻间就把中国的首都变成了人间地狱。南京大屠杀的高潮自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远东国际法庭认定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和祸首。南京大屠杀的狂虐和残暴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就连日本法西斯的德国盟友看到了日军在南京的丑恶表演，也向他的政府报告了一个结论：日军是兽类的集团。
1: 南京大屠杀十天后啊，日军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话说1938年新年第16天，靖维内阁发表声明，就日本这个内阁声称今后不以中国的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建立一个与日本合作的中国新政府。日军专注于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三个月过去了，五个月又过去了，此时此刻他们要连贯南北战场了。打通京浦路是华北日军和华东日军能够会师武汉，而此时中国军队主力在徐州地区集结，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
0: 横躺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徐州，地处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四省要地，是京浦和陇海两国铁路的枢纽。徐州大地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大地，南京政府决心全力固守。日军也不怠慢，针对徐州集中的8个师团、5个旅团、约24万人的兵力，1938年1月下旬，日军分成南北两路，从南京和山东南部会同徐州，企图南北对抗，然后沿陇海路西进，歼灭郑州武汉之间的中国军队，一举拿下武汉。中国第五战区先后调集11个集团军和军团，共64个师，约60万兵力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在徐州以北抗晋北线豫豫南半，其余兵力部署在京浦铁路南段，防止南线日军北进。
1: 南线日军的指挥官呢、是田俊六大将，这个田俊六是日本法西斯侵华元凶之一。在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田俊六作为甲级战犯被盟军逮捕，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但是此时此刻，他担任的是上海日军总司令、华中日军司令官，他指挥3个师团呢，大约8万兵力。凶赳赳的，咬牙切齿的，先后从镇江、南京渡过长江北上，企图直奔蚌埠。田俊六认为啊，攻下蚌埠是容易的，是易如反掌的。堂堂一个国家的首都，啊，南京都被我们拿下来了，小小一个蚌埠又算什么？可他万没料到，这个日军呐、还没有开到蚌埠呢，就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双方血战1个多月，是不分胜负啊！日军被挡在这里，不能越雷池一步，

田俊六是大为恼怒，从南京调集增兵和坦克、野战炮等重甲武器，加大进攻。可这日本援军刚从南京的浦口出发，又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这个中国军队利用山区地形是频频出击，拆毁铁路，打击日军的北上。双方一接触，便打的是天昏地暗，难解难分呐。那么指挥这场战役的这支军队的是李宗仁。李宗仁呢，是广西临桂人，字德林，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是军事家。从北伐到蒋桂战争，从九一八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有他的身影。而他带领的桂系军队打仗是不怕死，那是出了名的。28日，这个日军分三路，从明光北上，打算攻克蚌埠，强渡淮河。李宗仁就发现了日军的企图，他把这重兵布防在蚌埠以北的张店、顾镇、刘集和胡集一线隐蔽。那么日军侦察机看不到地下有一兵一卒，啊，这个飞机过去了，因为部队李宗仁命部队全隐蔽起来，侦察机没侦察到。但日军一攻过来，李宗仁是一声令下呀，这个部队从四面八方如狂涛般的涌向日军，好家伙，令日本军队有遭灭顶之灾的感觉。守军迂回包围和协同配合都是十分的严密的，李宗仁指挥这个部队战斗有素，那么在防御中呢又机动灵活，南面的日军是频频受挫，不敢再攻。最后司令官下了一道命令，别打了，我们得停战休整。华东日军北进的步伐缓慢，而华北日军没有停止南下的脚步。京河路保卫战由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谁知驻扎在山东境内的韩复榘不听军令，消极抗战，日军很快就逼近黄河北岸，济南城兵临城下。要说这韩复榘啊，字向方，他呢是1890年出生在霸州东台山村，国民党陆军上将，是国民党新军阀中比较传奇这个人物。他呢留下的故事也很多啊，笑话也很多啊，什么韩复榘毫无章法的审案，山东大学文字不通的讲演，还有什么游山玩水时的这个做那个歪诗啊，韩复榘没啥事儿还自曝诗人。那么这些故事都让人哭笑不得呀。那么咱们摘选两个啊，说有一天韩复榘啊到济南，一看这个大明湖，他诗兴大发，就站在大明湖的岸上，是放声高歌，作诗一首：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头有蛤蟆，一戳一蹦的。嗯，做完了，副官赶紧记下来，第二天报纸给登出去了。好家伙，把这济南好几个诗人气得上吊了。那么在游到这个趵突泉的时候，一看趵突泉挺好啊，韩复榘又上来了，诗兴大发，副官赶紧找纸笔准备记。韩复榘往这一站，趵突泉，泉趵突，三个眼字一边粗，咕嘟咕嘟往外出。好家伙，赶他这儿，诗做完了，再看那副官，气死了。

0: 那么人说这韩福聚小时候家境十分贫寒，人口众多，这俗话说得好，半个小子吃死老子呀。那么1910年，韩福聚为了吃饭就离家另谋生路，一个人闯关东到了辽阳，此时正值北洋招兵啊。于是呢，韩福聚当了兵，当时他的营长是冯玉祥。韩福聚还有一些文化的，说句良心话啊，那传说呀也可能是糟蹋的，但是韩福聚确实有点文化，所以不到半年就被提升为营部司书生，并且呢和这个冯玉祥将军建立了较好的交情。俗话说得好，要想人前显贵，必定后边遭罪。要说韩福聚的每一次升迁呢，也不都是靠的运气，像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那韩福聚是赴汤蹈火呀。进攻天津的时候更是带领敢死队首先攻下天津，后来当了河南省主席后，和这个冯玉祥呢闹了矛盾了。一闹矛盾，他是弃冯投蒋，投了蒋介石了。那么现在呢，他任山东省的主席，开始了长达8年的山东统治。那么抗日战争爆发后呢，韩福聚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的军事，承担黄河防御。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分南北两个方向准备会攻徐州，华东日军北进遭遇到李宗仁的部队阻击，那么就减缓了速度。此时啊，华北日军没有停止南下的步伐，京浦路保卫战就由韩福聚指挥。谁知驻扎在山东境内的韩福聚不听军令，是消极抵抗，日军很快就逼近黄河。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哀求韩复榘，主席，你能不能留下这座大桥啊？啊，这个桥啊，咱们可以想办法，可以弄一伙部队啊，在这个桥头这儿阻击日军前行啊，不让他过来，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然后大部队撤退，这伙部队阻击完了，再撤不也一样吗？另外，日军现在不知道咱们的虚实啊，也不知道咱们撤退呀、啊，所以他们一半伙啊不能追上来。可这桥要一炸，对不起祖宗了都啊！你别说别的，什么，搁部队在这儿阻击？来人呐，哟，拿过一条枪来，拿过一条枪来。韩复榘把这枪嘣儿扔给了建设厅厅长，你抱着，抱住了，哎，干什么呢？你去上大桥那儿阻击日军去。

0: 就你一人，其余人全杀。小子，我看你他妈长几个脑袋！主席，您真这样吗？废话少讲，韩福聚把电话摸起来了，给我炸！听大家，一声令下，没了。韩福聚为了逃跑顺利，为了不让日寇追上他，铁路大桥顷刻之间夷为平地。那么你敢，韩福聚又把自己的三个妻妾和孩子们都叫来了，你们呢该收拾的金银财宝啊，这么多年攒的啊私奉钱，所有的东西都赶紧收拾了，我让卫队护送你们逃到河南去吧，先躲一躲，先回河南，等战事结束了，我找个落脚之地，你们再回来。这妻妾们就哭成一团呐，这不能不走啊，赶紧收拾。韩福聚命他的卫队保护着老婆孩子，先走了。那么第二天一早啊，他召集这个厅长和师长以上的大员开会，大伙全坐在这儿了，因为韩福聚啊要动员大伙得走啊，那这里边也有不愿意走的，说你看咱们得打的呀，对不对？要不然对不起国民呢。韩福聚一想，走，指定得走，但走得要利索，还正要开会，可秘书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报南京急电，啪，电报递上去。韩福聚把电报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是向方虚，向方谁呀？韩福聚，字向方。向方兄，请你务必守住黄河，绝不放弃济南。蒋中正。韩福聚把这电报看完之后，和尚眼珠一转，寻思寻思，撕了，啪，扔在地上。不管他，不管是谁，咱们必须得走，大敌当前呐，谁能抵挡住日本呐？蒋介石都没挡得住，咱们能挡得住吗？咱们有几个脑袋呀？常言说得好，三十六计，走州为上。刚说这句话，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就说了：“主席，我认为啊，大敌当前，不能只考虑保存自己的实力呀。”现在咱们国家全面抗战，蒋委员长讲过，民众抗战一切损失呢由中央来补，这个您都别忙，是吧？今后的地盘呢您也不要考虑，山东
1: 圣诞进城，锦绣连金争艳，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迷朋友都知道，蒲剧剧目中有许多唱作并重的戏，打鱼杀家、关震、小燕等等，要求演员在唱腔上字正腔圆，唱出蒲剧的韵味，走进人物的内心，同时还要做到每个身段、眼神、台步都能反映出人物的性格情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唱作并重的蒲剧传统戏《怀头关》。
2: 怀头关又叫做大王还朝、怀都关，叙述春秋时期郑武公染病在床，太师王贵和其女王妃密谋要死老王，篡权乱政。王妃恐大王机务生还朝，派子都把守阴审关，阻止大王还朝。子都与大王战，被击马下，得知真相后投降，与大王合兵一处，回朝除奸。机务生最终继承王位。
1: 上期节目说到，大王姬无生得知父王被害，立即从怀头关返回都城，来到阴审关的时候与子都交战，子都投降大王。而此时的王太师自以为江山到手，准备享尽荣华富贵，却听君报大王姬无生回朝，立即心神不定，怕阴谋被揭穿后性命难保。而从这里开始，戏迷朋友熟悉

黄鼻公也展开了剧情。作为经典传统戏，张庆奎、郭泽民等谱剧名家都有过非常精彩的表演，而崔鹏生以扎实的功底和声情并茂的演唱，成功地完成了这段唱作并重的核心段落。

将粮策把大王出去。好江山无

无功驾崩，儿王登基，老夫身为太子，有见过长。那二王生性懦弱，是他命我去奔怀头观调九僧还朝，使我将圣旨安安压下，又派子都把守隐身观当其贵禄，日后再想良策除去九僧，这整国的江山岂不尽在老夫掌握之中？

0: 他是姬无声带领人马杀奔京城来了。哦，
1: 你说什么？
0: 姬无声带领人马杀奔京城来了。
1: 西有兵虎岛，威名自度，统领10万精兵，把守阴神关。难道他姬无声他长了双翅不成？
0: 哎呀，太是！太是将自度家眷囚入牢中，以为人质，他怀恨在心，归顺姬无声，一同杀奔京城来了。

这该不活是好。忙中无机，待我搜索金库，与儿王上一遍了。

0: 哎。从哪知父王晏家理当兄王即位，怎奈你和你父定亲，会同门路，夫妻小王登基，故心不悦，又命你父去奔怀头关，调兄王进京，恭迎朝政，去了日久，不见回来，叫小王怎得不愁啊！
1: 此制度是万金兵，把守在隐身关，挡住大王，永世不能还朝。
0: 子通，你为何挡住兄王不得还朝？
1: 当初大王用棋牌殴打我父，被老王贬在怀头关。他怀恨在心，如今老王晏家，我父妇女登基，他必然心中不服。倘若还朝，他举报前仇，有血心恨，你我岂能坐以待毙不成？
0: 哎呀，子通，那此时若被外人知晓，故我岂不落个第八兄孽的罪名？

0: 哎呀，启禀万岁娘娘，大王杀进后宫来了。
1: 我站住

0: 在逼宫怒帝这场戏中，大王姬无声对弟弟的所作所为异常震怒，质问二王二王妃为什么要毒死父王，盛怒之下处死王妃，把二王打入牛皮山，铲除奸党，重整朝纲。作为宫下牺牲的代表剧目，这段戏唱词不多，做工繁重，靴子功、腿功、染口功等不同程度的表现，为姬无声这个人物的性格增色不少。
1: 兄王，你进了宫了。
2: 进了宫了。
1: 兄王，你进得宫来，这般盛怒，你与哪个之妻么？
2: 俺就与你来。还与他。

0: 救啊！
1: 你与魏帝之妻为者何来呀？
0: 既无子，小回王等，为兄积德功来，冠见你头戴飞龙帽，谁穿官袍？

父王在世，他该穿什么？该戴什么？小妃王，你休那说。

0: 兄王，父王严家，兄王镇守怀头关，如今兄王还朝，为帝脱袍染位，看似如何？
1: 来起奏牌，
0: 也该兄王登基。
1: 好说好，到。你也请旨，来起奏牌就该兄王登基。既然父王染兵，你就该差人去备怀头冠，效力兄制。但当为兄还朝，公议朝政，到那时兄登基，你辅佐。你等鸡胸包过，谁叫你永远就暗暗害死父王，一名字都罢手淹水关，当胸不能还朝。话说期间叫人越想越气呐。

0: 夫呆冠其之，夫魔冠其行。
1: 兄王，你可知道三年不改与父之道，可谓消也。
2: 好说好，你也请旨，夫在观其志，父母观其行，三年不改与父之道，可为孝也。二老见养生你我一堂，呼而不能养，思而不能当，责而不能及，饥而不能爱，俺俺父母生而娶老，以报神恩，好天王祭也。你把二老爹娘养育子女，为臣当报，最任性，永远就害他一死。我可那小惠王，哎，天鬼放开！你暗套三匪道。

0: 下跪何人？
1: 小弟武曾。
0: 你乃一句，我乃一臣，焉能跪得？
1: 跪得的，
0: 跪不得。
1: 兄王还是跪得的呀。
0: 如此，你站起来。

强我于敌，处在年幼，焉有害父王之心？以卑看来我，其中必有作谋。

自认。啊啊！管家减肥站一旁，咬牙切齿，害死父王定是减肥之官胆小鬼，将减肥给我带带带带带带上来。

想谈谈。

0: 天非罪孽都见下丧生。
1: 奸匪一死，待我用剑劈死小鬼王。

啊耶！年轻的我乃是一毛同袍，免你死胆小。喂，见过毛惠王大如牛皮扇虾，他死不见故，故死不见他，纵死黄泉又不相见，撤下去。

包谷令点正那是奸匪会往丧人雷勾结太师欺杀信老王还黑把明金参出见义

传统剧目能保留到今天，离不开一代代艺术家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戏曲人的执着坚守。也正因如此，经典传统戏一定是

盛演不衰，雅俗共赏。这也正是戏曲流传更加久远的原因，因为艺术始终不是孤芳自赏，最终它是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的。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
1: 报道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
0: 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我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
1: 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哎，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

0: 州展示，分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欧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一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
2: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就说了，说大王啊，现在眼下情势危急，请允许我呢，且快趁此时机逃走。刘邦啊，到了这阵是进退两难，最后紧张的准备。到了半夜，荥阳城的这个东门呢、啊，突然大开，跟护卫着一辆黄顶的轿车，车前呢插着汉王的大旗，这边走着，一边有人呢高呼着：“城中粮食吃光啦，汉王抓！”这个楚兵楚将一听，顿时狂喜，谁都不乐意打仗。出雷，各门的守军呢纷纷的涌到东门来。这只项羽亲自出营，车中啊，但只见坐着这个人物，衣服虽然说跟汉王啊差不多，山寨版的。项羽自知啊上当受骗了，厉声的喝道：“你是何天孤家？”车中人这阵答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即信。项羽一听，暴跳如雷，大骂不止。即信呢，反而哈哈大笑：“我方岂肯降你？今已逃出荥阳西门，前去关中召集决雌雄，你还不如啊！”快快的退走，免得受死。立即命令兵卒纵火焚车，将这纪信活活的烧死了。张嘴啊说不来两家事。咱们再说这个刘邦，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回到了关中，丢下了荥阳，率兵南下，改从武关出，自南阳东进，打算尽快的消灭汉军。这个汉军怎么样？则是深沟怎么叫阵也不出来迎战。项羽得到急报，说是彭越的军体威胁到彭城。项羽到了这阵没办法，赶紧回军去打击，率部北上，击败了留守的楚军，一举收复了楚国，合兵进驻。偏偏这阵项羽在击破彭越之后，哎，又回马杀，只得再逃。为什么？刘邦的军队少，楚军多呀。再说从这个这阵刘邦北渡黄河，再一次去投奔韩信、张耳。原来韩信赵地之后本想伐齐的，只因为赵地未平，就与这个张耳驻扎在这道了。清晨啊，他自称汉使，进入了韩信大营。这阵韩信呢还没起床。

这个案子上的印信兵符。他取了这些个东西之后啊，出生外帐将，大家伙原来以为啊是韩信点兵呢，可是走近了举头一看啊，但是也不敢细问的，只好啊以礼下拜，俯首听命。韩信张耳啊，连忙来了，急忙的整衣进见，伏地请罪，臣等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微微的一笑，这也不是什么死罪，不过呢这个军营攻势可不行啊，我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印信兵符拿到手。说得愧无言可答呀，刘邦当下传令，命令张耳速回赵都镇守，丁壮重组这个军队，组织好这个军队，一起发齐归这个汉王自己统带，再一次打击这个楚军。韩信领命，得仗大王的威力，一鼓平齐，而后西向，再与大王会师，共是连连的称好。汉王刘邦得到了韩信的这支部队，声势复振的刘姑率领着步兵20000，骑兵数百，渡过了白马泾，会军的后路，烧毁了他的军粮彭越连宫外黄以及这个维养，19座城池啊，就是现在的河南东部商丘一带。项羽得知消息，扔去除彭越这个心腹大患，他命令大司马曹咎啊，紧守着边出去，派钟离卫驻防这个荥阳，自己则是亲率大军抓住这个时机，挥师包围了城皋，向曹咎挑战。这个曹这个汉军呢，就用这个稻草靶子扎成啊猪啊狗的这个模样，拿他刺在这个城外啊示威，就像这个城上的士兵们喊，就被激怒了，引兵出城来，结果刚渡过泗水中心，就遭到汉楚军被杀的人仰马翻呢。曹咎还有那司马欣一见败局已定了，没自刎呢。汉军得了这个城皋，刘邦啊这是命令将兵在这个广告仓的军粮非常之近，也就10里地，城皋一战错的这个之势逐渐的发生了变化。汉王刘邦在广武山聚加强戒备，准备阻击项羽的回军，一方面探听啊齐地的这个共同御楚，哪知道韩信奉命出齐，为召集啊赵地的兵丁啊，没这个回信儿。这个汉王底下有个叫利基的，前文书啊我跟你高阳乡的人，他小的时候他这个家里头家境贫寒，那看管里门的下贱的小吏。哎，您别看他是个小吏，尽管如此豪强啊，却不敢随便的支持他。县里的人们都称他为啊狂神，不太详细，生在什么时候不知道，死的时候是公元前200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的209年，陈胜项梁啊起义。关这个时局的发展，刘邦兵临陈留的时候，访求当地的豪杰，

用尽攻克了陈留，得到了大批的军粮。刘邦封他为呀，广养他弟弟郦商为将，进攻秦朝。到了当年的秋天，兵临武关，干而拿下武关城。刘邦这阵啊，攻入了咸阳，秦朝灭亡。在这个楚汉形势被动的局面下呢，他又建议汉王夺取了营养，占据了敖仓，为日后扭转形势、反败为胜奠定了很大的基础。跟着又出使王，汉王呢，放下了战备，以71座城。田广啊，那就是公元前204年的11月，这阵的韩发兵袭扰这个齐国。齐王田广这阵认为啊，骊姬啊，骊姬，他死的时候大概啊是65岁。这个墓啊，在这个容现在的河南省淇县。骊姬这三个字啊，有点个别。骊呢，收旁。这个义啊，您看他是念义，这是音。姬呢，其实是其中的齐字。您看这玩意儿特别吧，给国。为刘邦啊统一战线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楚汉战刘邦平定了英布之后分封的事，很挂念骊姬，想封他的儿子领兵打仗，但是军功啊一直没有到封侯。最后刘邦仍然破例啊，就是那个吃的高粱，可能啊这高粱啊是个地名，说现愿意啊去说服这个齐国。骊姬啊作为这个汉使见到了齐王田广，他就从天下大事说到了楚汉相争啊，最后就说了，说现在这个刘邦无往而不胜啊，楚军啊不久是必败，各路的诸侯王啊都没有归附，如果说你们归附了汉王，尚可以得到保全，危亡就在眼前了，你们呐得想一想。齐王田广被汉兵不要进入齐地，这阵骊姬啊就说了，大王您汉王呢命令我传令这个韩信，令他不复进兵，您放心，大王您放心。坏了，他这么一答应，可就为他刚才我跟您说了此埋下了伏笔。当下这个骊姬啊就修书一封，派人呢协同韩信阅罢了信，对这个来使就说了，这个骊大夫既然说已经率我计率兵南下去攻这个楚军就完了，甭管了，我呀不打把带回来。到这阵齐王齐相深信汉兵啊不攻咱们，于是传令派骊姬昼夜的纵饮呢，不问外边的形势。历史之后他就打算呢南下跟这个汉王刘邦会同啊打击这揣测，劝他不要相信一纸的空书，你这不行，还是发兵啊平齐，又相信揣测的话了，立即点齐人马直向这个齐国扑过来，突然遭到了这个汉兵啊吓得四散逃跑。这阵韩信挥手

0: 的城下，田广田横一听大怒，立马命人取过了油鼎，油鼎啊砰死了，而后分头的撤退。齐王田广走高密，只臣向这个楚国求救，这支的项羽为这形势所迫，也就不计前救齐国。韩信一鼓作气又去破齐楚联军，杀了龙汉奸灌婴，又击败了田横，田横逃奔了彭越，至此汉帝为这个汉军。齐地战事稍微的平息一点，广武山上又传了金鼓之声，
1: 激烈的展开了。
0: 这个刘邦率部在广武山安营扎寨之后，探知汉军啊前来啊围攻，于是主动的向东面撤退。刘跃马驰去，带去的兵卒有8万之众，大兵到了营，汉军一拥而上，把钟离卫围在中间的。钟离卫兵少难支啊，到这阵可巧项羽带着大军杀回来，他一声呐喊杀入重围，汉军硬胆急忙的退后。项羽急追到了广武山呢，要跟刘邦决一死开楚军的锋芒，命令将士就山筑垒，别跟这个项羽交锋，这个驻扎在这个广武山上，跟这个汉军呢大营相对。汉军在西，现在是两军各自驻守，也不进攻。刘邦这阵传令说，你被攻陷绝不能让一个楚兵过来，没有孤的这个命令，谁也不准过河交战，那么会师之后再跟这个项羽厮杀。汉军这阵已经把奥仓的粮仓啊恢复就运到了广武啊，要守多久能守多久啊。而这个楚军粮草啊加上后方不稳，也彼此啊牵动军心呢。项羽这阵心急啊，打算呢速隔着这个舰叫战。张良怕这个汉兵啊躁急生怒，于是啊他就说，霸王要骂你就让他骂，哎，他骂咱也掉不下一块肉，让他欲走不成欲攻不得，你就让他骂去。等到韩信一到来个气，说他这想的好，哪料到项羽啊在这没办法当中啊，突然是想起刘邦的父亲太公跟他的妻子吕氏还压在我这儿呢，我何不将取来了一块切猪肉的大案板，将这刘邦的老父亲太公这条剑呢大声的喊，刘邦刘邦，你说你不肯出来投降，我就将你爹杀死做成肉羹。刘邦一听大惊失色，哎呀，可恨霸王使出毒药的骂名，但是我若降了，纵有1000颗脑袋，哎，也是火遍如何是好。张良一听在旁边禁言的，大王不必着急宣扬出去，只能啊让人叫骂他呀，骂他是惨无人道。他来由大王，现在楚军里面除了项羽之外，要算是项伯最有权定会劝阻的。哎，就这一句话呀点醒了梦中人。刘邦这张良

0: 啊，跟这陈平献的计策，回复这个项羽，说我跟你一约为这个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爹，你爹也是我爹呀。如果说你定，你就分给我一杯羹吧，反正我爹也是你爹，咱俩是拜把子兄弟，我这不可恶呀。要立即动手杀死太公。站在一旁的项伯一听，赶忙的楚汉相争，胜负还很难预料啊。欲得天下者，老翁啊，看似没有什么，但是有何益处呢？不过你就是落一个不仁不孝孝而已。旁边钟离卫这是也劝呢，我说大王啊，您可听我一句诡辩，咱们杀死个老头，落一个万世骂名不算，还给他。再者说了，现在国家都提倡65岁都白坐汽车了，你上去还骂你，咱还杀老头啊？不如怎么着啊？你说这玩意儿有说哎，您别着急啊，不如将这个太公啊暂时的押解起来，等到日后也没了办法，只好把太公暂时的押回营软禁起来了。说一招不行，应刘邦喊话呀，刘姐你听着，如今天下乱哄哄，老百姓武汉相持不下，连年征战的缘故啊，我今天愿意跟你亲战几个胜，卷甲击退，何苦长此战争，劳苦民众呢？对呀，我就跟你是一决。雌雄
1: 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1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
2: 他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加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集方，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400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400-0052400。
3: 我就跟您说的了，这个项羽啊，现在一招不成，又生二招。刘季，你听着，这个刘邦也叫刘季，所以说他就喊：天下乱哄哄的，老百姓不得安宁啊！无非是因为楚汉相争，我今天愿意跟你，哎，这么着，咱俩打上几个回合，一决雌雄，卷甲即退，咱何必长此的争斗呢？苦的是这打一打吧。刘邦一听啊，亲口回答道：我呀，我愿意。项羽一听，骑着乌骓马，瞪着铜铃般的双目，一声叱咤，天空当中霹雳一般的：刘季，你休得无赖，你敢？您看还真不多，三个回合，刘邦啊也不示弱，当下把这个项羽被火烧秦宫这些个事情列了十大的罪状，隶属了无一也罪。你身负数罪，十恶不赦，岂敢跟我饶舌？我为听诛残贼，只让罪徒打死你即可，杀你岂不是呀？项羽到这阵气愤已极啊，连话都说不出来。那埋伏在身旁的弓箭手立马赶到了前沿，乱箭齐发，飞过了山涧，正好射中他的胸部。他怕军心混乱，强忍着阵痛了，故意的弯腰毛着这个他的脚趾了。这阵左右赶紧呢扶着他回营安卧，张悄悄的对刘邦就说了：臣知大王当胸纵箭，伤情甚重，都得忍痛巡营，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刘邦一听连连的点头，张良之意，挣扎着，现在也没办法，挣扎着由人扶着，裹好，鼓舞这个将兵们，加紧守卫，消耗这个项羽。与此同时，这个项羽啊也得到了密报，说这刘邦啊这个至死仍然在军中啊巡视。到这阵项羽啊暗暗的叹息啊，心里话，后方啊扰乱不止，粮道断绝，前方兵将疲惫，普遍大将龙祖破了20万的楚兵啊，进战齐地，一旦韩信袭来，玩意儿不堪设想。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局势险恶，正在这着议和，项羽不得不同意刘邦提出这个和解的条件。什么条件呢？这个楚汉呢以这个鸿沟，这个鸿沟是哪儿啊？就是从这个附近折向西流，也就是现在的淮阳东南啊，入这个颍水。这个汉东边啊属这个楚，中分天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楚。

按下这个中国象棋，不是有这么一道防线，当面写着楚汉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03年的9月，项羽拔营东归，向这个西环这个关中，突然有这个张良啊、陈平进言，说大王，咱们要回这个关中呢。刘邦就说了，我跟这个项羽立约休，我留在这儿干嘛呀？张良、陈平一听，如今太公吕后已经大事，我们已经得了大半的江山了，四方的楚侯又多归于兵疲粮尽，众叛亲离，正是攻灭他的大好时机，如果让杨虎一换。刘邦对这个张良、陈平啊，一向是深信不疑，现在一听准备向东啊进攻，这个刘邦心里想，单靠自己所率的这些个兵丁啊，恐怕安信、彭越等调在一起参加会战。咱们且说这个项羽带领人马回季布，与子期几员大将一起商量事情。钟离卫就说了，现在楚汉定，但是韩信已经攻下三齐，戎兵数十万，如果说他从东地过了这个鸿沟，那阵咱们是腹背受敌，情势非常的危急，不如带上贵重的礼物去说服这个韩信，使咱们跟这个韩信、刘邦，不知大王意下如何。这个项羽一听啊，连声的称好，去拜见韩信。不料啊，隔墙有耳啊，楚将所议之事啊，被感情双方都有间谍，很快就传到刘邦的耳朵当中。刘邦啊，正巧这个韩信派来的使者前来，要求汉王刘邦啊封他为假王，镇抚齐国。刘邦这一听啊，匆匆大怒，怪不得几次三番，原来他自己想称王啊。说这阵张良、陈平都在他们声的说，楚兵不可考虑，但是如果说韩信不发兵，形势急迫，不如啊，您是顺水推舟，干脆封他为齐王。如若不然，谁能阻止韩信为王啊？他自己封自己，你也管不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忙改变了口气，对这韩信的使者就说了：“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假王。”于是就让张良送去了大印，封这韩信为齐王，先后封这个彭越为梁王。

0: 苏耀简言得到封王许帝的韩信，
1: 不，
0: 他对这个武涉就说了，这个汉王不比这个霸王，他对我十分期望，我跟汉王名为君臣，实际上是兄弟，我岂能负他一片葛列地为王，不为汉王尽忠，这玩意不行。楚国的使者武涉带回去告诉了项羽，项羽一听啊，叹了口气啊，故万万没想到汉羽这个为忠良，哎，回当初未能重任他呀，
1: 哎，
0: 办法，想当初要是重用他就对了，哎，不愿三分天下。军方面怎么样？各路的诸侯啊，陆续的奉令率军呢、啊、西进。于这见这个韩信、彭越、英布几路的兵马先后到达，新这个总统领指挥各路的人马，命令萧何、陈平下军，城镐、荥阳一路啊，相连几百里，全都是天动地。咱们再说这个楚军方面，项羽正带领人马回垓下的时候，这个垓下是哪儿？现在的安徽省啊，灵璧县的东南，沱河北。项羽登高希望，突然就看见荣越追来的汉兵，长叹：“哎，我后悔当初没杀刘邦，竟然受。如今他赴约发兵前来追击，这真是岂有此理！没有心计，你这阵你埋怨刘邦有什么用？”项羽一腔怒火，不可就地扎营，准备步兵列阵与这个汉追兵决战。这阵刘邦人多势众，粮草充足，声势十分的浩大。韩信命令直面埋伏阵，四环接应，请这个汉王刘邦守住了大营，往前挑战。士兵按照这个韩信的命令，冲到了这个楚营的阵前，高呼：“天下已归刘！”韩信屯垓下、
1: 哦、
0: 连着就这么喊。项羽一听啊，气得七窍生烟，那钻裤裆的叫翻花子，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待我先。于是怒马冲出来，不顾一切冲杀过去，部下的将士们也一起几个回合，说这阵韩信且战且走，引诱项羽入网。项羽为什么怕中埋伏，说这韩兵多谋，汉军势众，主公不必急，粮草空虚，再杀他也不迟。说这阵啊，项羽听不进去，汉军放在这个眼中，一直啊杀奔了前去，约莫追了将近十里，一声号炮，啪，我震天动地，先后有两路汉军伏兵。项羽冲开了汉军，还要追杀这个韩信，又听见第二声号炮，踏兵杀出来，截住了项羽，再度的厮杀，不多时又被冲破了。项羽这只是炮声迭响，踏踏踏，汉兵啊，到这之处都向项羽围过来。

杀呀，哦，天下已归了，韩信腿该下，要斩。楚军将士大都伤亡了，人马只剩的很少了，项羽啊坏，逐渐的疲惫，只得杀开一条血路，带领着残留的将兵，还欲将士小心的坚守，不可轻动，等到时机再决一战，也就不过两三万呢，该下被围，岂能动弹？一晃几天过去，梁锦陷入了一筹莫展的苦境啊！当时正值啊深冬啊，寒风好，这着将士们忍饥受冻，多有这个怨声。项羽啊，苦思对这阵他感慨万千的，回想起来，自起兵以来，东征西讨，功名赫赫战功，眼看就付之东流啊！他想起鸿沟画戟。没成想刘邦却背信赴约，竟然调集各路诸侯几十万这种的地步，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仇恨寒风凄凄，风声渐急，忽高忽低，像是怒嚎又像是哭尖，就闻听四面楚歌四起，这歌声低沉悲苍，寒月深东西，四野飞霜，天高水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将虽有田园兮，谁与之手以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泪断肝肠。终身在外兮，何时反省宿空房？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皆茫，魂魄悠悠兮，不知所往。壮士葱守空营兮，粮道已绝，直汉王有德兮，降卒有福，被故乡当此荣业兮，急速反省，年死书方，我哥其旦夕，天前高丽，无畏渺茫啊！对身旁的爱妃虞姬说：“莫非汉军占领了的话，汉军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楚人呢？”来自汉营啊，果然唱的全是楚人的歌。他刚要安慰啊，安慰这个项羽，恩来了。楚之生兮散楚族，我能吹兮写鸳鸯，我非续兮歌燕氏，先因撤楚王日，楚既亡兮汝燕归，时不待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劝汝莫作等闲看。这楚歌歌词的大意啊，

0: 很明白，无非是唱那兵将快快逃走，这一招原来是汉军的谋士张良想出来，专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楚营高唱不止。按现在来说，这就是现在，楚国的兵丁想起了老家的妻儿老小，谁也不愿意待在那逃走，后来干脆整批的溜走了。按现在来说吧，一开始是一个班与多年的将士，您像季布、钟离卫也是暗暗的走了。这还不算呢，项羽大将一走，兵卒是一哄而散的，留下的将士只有于子期，剩下千八百人了。楚军就这么着不攻自垮了。重要这个项羽啊，愁眉不展，坐卧不宁啊，连连的叹气，摆了杯啊。虞姬劝慰道，胜负乃兵家常事，愿大王不必忧他，上座小饮。他在旁边啊坐着相陪，这只于子期跟这个桓楚进来，兵卒已经逃散了，大王不如啊趁着黑夜咱们杀出去。项羽让他们在外冲出这个重围，突然之间乌骓马在帐外嘶鸣起来，他好像这项羽命令人呢将这个战马乌骓马牵过来，抚摸着叹息道，马儿南征北战，东挡西杀，驰聘疆场，未料到今天竟落得如此，已经哭成泪人了。在这个凄寒的深夜，面对着绝望的前途，而项羽也禁不住英雄气短，潸然泪下，他再也控制，随口唱出了一曲悲壮的歌子。这歌怎么唱的？力不使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奈若何？这歌词大意就是：力大能拔山，乌骓马再也不能奔驰了。乌骓马不能奔驰，哎，由他自取。你怎么办呢？到这阵，项羽唱着泪水，伴着歌声，直中落下。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夫人在看自己的主帅项羽，平生所爱第一是乌的，此时此刻被围垓下，已知死在眼前，但是心中仍然因此慷慨而歌，呜咽不止。虞姬在旁边听着悲痛，汉兵已临地，四面楚歌声，大王一起歌了声。哎呀，项羽声回答他，禁不住仰首长叹，左右侍从啊，到底听见更鼓已经响过了五下，对项羽说，大王啊，天眼切，生虽大王，死也虽大王，愿大王多多保切切。从大王腰间拔出佩剑是自杀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

0: 刘宝瑞郭里5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5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1: 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始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

0: 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用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
2: 本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一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
2: 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夜间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日。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新分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
1: 行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
2: 开始。

0: 每天从早安八九调频951，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的好朋友高敏。
1: 小心试探对面的你怎么表现。
0: 每天早间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跟各位共同来分享来自于我们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各位啊，想要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还是非常的简单的，打开手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目前呢都是同步正在直播当中的，这个早安打卡的留言消息咱们呢也都是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回复您的，也希望在周月正中当间的这个早上能够跟大家道一声各位早上好。

0: 我菜姑啊说这个早上好 ,Hello, 还给我们点赞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然后呢紧接着我上央视了，那我这两天没有咋关注。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一激灵啊。这咋了呀，那这能播吗？看对面的你怎么表现，我会是蔓延。我在等你的出现。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你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然后呢我会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孤单出行路上咱不无聊啊，来听听早上的一个节目，来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一下。说确实有点凉了，确实真的挺凉的。我每天早上出门，我基本上啊没有见朋友们，他们这个身体素质应该都会格外的不错，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呢，我现在见到他们已经这个装备已经给自己佩戴好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温度真的是啊已经啊正是初秋晚秋啊，我们说现在是中秋啊，没有初秋的那一点点似有若无的凉，也没有往这种中秋早秋向这个晚秋徘徊的中秋阶段。想给你听引力的情歌，然后早上出门的话还是得去穿一件，感冒的朋友明显的要比之前要多了很多。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正在这个是家人们啊，大家都可以去注意好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情况。那未来几天天气状况如何，那个天气的一个温度让大家呢做到心中有数，让各位在早上出门的时候能够啊就得穿点啥厚衣服呀，就合适了呢。来喽各位 Radio 气象一起来关注
1: 感知城市温度Radio 气象。
0: Radio 气情况啊，其实在昨天早间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到过，就是说我们这个城区这个一场弱降雨，后期的话有一场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而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天气，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影响确实有点小啊，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早间，我们市区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明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最低温度17摄氏度啊，这是我们最近了解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温度，温差是越来越大了，逐渐咱们就说，如果说一旦温差进入到了这个15摄氏度，也就真正迎来了咱们气。两天洗澡反正是稍微有点压力，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我这两天反正在家洗澡，你就属于那一点点心理的斗争啊。每年到了这个阶段，我就开始期待这暖气是多会儿来着啊，已经看到小事了是吧，那不知道您收到了没有啊。然后呢也期待着吧，期待着今年的这个冬天，希望暖暖和和的以后能洗澡。那换朋友可咋整呀，对吧，他们洗个澡的勇气比咱们可的意思要大多了啊。此生有你足以说刚面才听到好伤心呀，别伤心，今天给你安排起来。历经千帆说小高又是你一个人啊。

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了解一下。关于我们早高峰压力正在进行当中，城区的这个车流量压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一些学校的一个路段。

0: 啊，今天毕竟是礼拜二嘛，所以说这点的话咱也就是说可以预见得到的啊，这属于这个情理啊，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一个情况啊。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吧。首先看到的是在咱们城区目前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是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柯尾巷的路口，一个是在我们广县的，相较于往常来讲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古城东路，目前看到车流量压力略微增加，中学的门口还有朝电南街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出现了一波大幅的堵车，朝电南街不建议各位在往西的方向，也就是说驶入这个学校这个位置啊，还是其实还是接送了这个送学点点，信和西路以及在我们的工业街鼓楼南大街都可以去正常通行，长兴中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以及在咱们东城的片区也是集中在了解放路学校啊，其他路段可是提醒各位啊，不建议各位在这边就是过分的着急，慢慢走就行，本身这块呢就加上还有学校，再加上还有小学生们早上起床之后不直接进学校，还得在学校门口叠加起来了嘛，所以说您在这边出行的时候您就慢点走慢点走，再者啊咱就话又说办法支撑你就是迅速的麻溜的往前冲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保持好。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有任何这个想要跟这个主播一起来分享到的仔告诉我。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的关注啊，朋友们，我们再次跟大家去官方抖音账号，作为我们的一个官媒啊，做我们的一个蓝微啊，我们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丽丽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啊。然后呢，世豪说 FM 八八九吗？是的，除了51，因为我们现在是两套频率是并机直播的，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在889听到的海灵鸟般的声音，你去951你听到的呀，还是我呢。咱就主打一个这个翻来覆去 is me 但是那我那天突然间刚才想到一个事儿啊，跟我办公室的这个同事，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你说我们每天是播两套工资呢，有人能来回答我一下这个问题吗？如果是专业的什么绿某
1: 好啦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就是
1: 来来布布哈，
0: 那反正就是的一时盲盒界的顶流。但是说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突然食宿粘土。我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这个圈子里的？如果有的话，各位就是刷这个小某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小手工的一个玩具啊，可以算是、等它干掉之后呢，它是可以立定住的。然后呢，有看到很多朋友呢拿这个食宿粘土就感觉还真的是怪有意思的呢啊。然后呢，想尝试一下，但是又害怕自己是那种手残党，家伙事儿。紧接着，哎呦，消失了啊，就干不了了，二手出呢又出不去啊，就跟我当年买毛。然后呢 S 说啊，这就是我想的美了，我还没想到老板就是我不上班他给我钱呢。你看你这也太，他都说了梦想是要有的，万一要是实现了呢，你梦想都没有，那铁定就是有的。小红书上有一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叫我们要相信啊，相信显化的这歌嘛，对吧？发财发福中国年啊，现在还没到过年的时候呢，咱先听起这种喜庆的歌来，来感受一下过年的氛围。

发财啦，中国娃娃啊，对。然后呢，来关注啊，夜夜说这个提醒快过年，你足以的点歌啊，就是这话这歌，我播之前我还想着，这现在听是有点早啊，那时候听的这个什么什么，嗯，财神来到我家门，哇！你先别说这个财神来没来呢，你光听到这个话你就已经开心了，对不对？早间，我们就在2026年的9月15日的早间的7:56，祝愿我们所有提前给您拜个早年。再来关注啊，监控哥说早上好，高敏 ，hello hello， 早上好，好久略小一些，平常在这边出现的概率要略多一些啊。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法，今天早上听着过年的歌，要不咱就从头听到尾吧。益达问太早了吧，我也觉得有。今天早上听着过年的歌，要不咱就从头听到尾吧。益达问太早了吧，我也觉得有点早啊。足以啊，他是不是想过年了，想休假了？休假别着急啊，这不是马上中秋节就来了吗？国班的日期你要是敢请下来，那13天的连假不就出现了吗？啊，想放假的心。钱也说啊，这个表情符号啊也说这就过年了。那对，今天进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去那个哪领一个红包啊。大家到时候来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然后直接去找那好那个广播节目当中那个主持人刚主持人卓然说让我来这儿领个红包。哎，是卓然，卓然粉，你领啥红包呢？我咋不知道呢？啊，对，我叫卓然。但是咱有一说一，今天咱这个监控哥说严选号卡了，但是用 WiFi 他就总是你看对吧，那主账号的 5G 用户啊，从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监控

0: 然后呢，宠亲医生小胖说啊，这保安得打出去，不是卓然，关键是那卓然没有跟我聊红宝呀，啥意思？还等我贴起来了？医生说啊，这艾特这个监控哥说放弃网速啊，成了高清。你就说那严选号今天是不是高清？各位，咱这个老听众们，各位您辛苦一下，您去这个严选号溜达一圈，您瞅一下，咱今天这个画面是不是还比较高清啊？相较于往常而言。您有点对比啊，对吧？君王说我不发消息都没人理你了吧？嗯，哼。严选号升级了，不是，我好像不知道后台调了一个什么一个参数啊，结果呢发现我的天哪啊，原来我这个手机也是可以就是有这种那高清的一个状态的啊，鸟枪换炮了啊，那炮换炮了没有啊，设备还是一样的设备，后台不知道怎么设置了一下是真的啊。然后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跳播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我们回来继续来分享关注一下咱们临汾本地的消息，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好朋友们，我们一起进入到广告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些好听的音乐，有想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赶紧来告诉我吧。
1: 成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成酒厂黄河系列白。